0: 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1: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14.3%。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3.5%，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5G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0: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2: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个百分点。
0: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入的贡献率高达6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2: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转移净收入同比增长了5.1%。这个增速呢，在4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20.8%。下一个阶段，收入也。

0: 培训等，鼓励各类科技人才创办 OPC。
1: 再来关注天津，今年上半年，天津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 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8.6 个百分点。各企业加快新产品研发、新市场拓展脚步，助力天津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世纪康泰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前不久公司研发的胶身延长型人工晶状体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正式上市。在企业实验室，记者见到了这款直径6毫米、厚度不超过1毫米的新产品。研发工程师赵子威说，产品可用于白内障手术后的视力矫正。
3: 我们普通的人工晶状体只能实现一个

0: 截至目前，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已入驻企业20余家，其中近1/3涉及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领域。从更大范围看，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生态企业69家，搞空天到雄安正逐步成为行业共识。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

0: 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长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1: Today, where we get to see some of the

0: 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1: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住房方面，昨天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和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号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此次配租进一步放宽保障年限，将申请范围扩大至近五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35周岁及以下，在京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均可申请。
2: 本次配租延长线上展示周期，昨天起提前开放房源展示通道，申请人可提前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填报信息。7月28号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分流访问压力，避免集中登记造成系统拥堵。为方便申请人，昨天起至8月10号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申请人可前往各项目。

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

0: 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1: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昨天下午两点到今天下午两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西部和中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昨天，北京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区，一场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应景到来，北京六警齐发。根据预报，未来几天京城仍处于多雨模式，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据统计，今年6月1号入汛至7月20号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 256.3 毫米，比常年同期 180.7 毫米偏多 41.8%， 比去年同期 215.3 毫米

0: 也是市民体感叮咬最明显的阶段。
1: 专家提醒，正值全年蚊虫峰值平台期，市民外出可提前在四肢、脖梗等皮肤暴露部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前往水边、树林等蚊虫较多区域，尽量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的时段。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4: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3: 今天要带您走进韩美林，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我们来探寻韩美林首个漫画展。
4: 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近日，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同期韩美林首个漫画题材艺术展又见炊烟正式拉开帷幕。年近九旬的艺术家在2022年秋天开启了一场每天一画的浪漫行动。他每天画一幅小画，记录家庭温馨，只为哄妻子一笑。这些画后来集结成册，便是哄媳妇儿。本次展览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呈现百幅漫画作品，让观众在笔墨间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展览之外，艺术馆同步推出前面是未知数沉浸式观展与18场盲盒公教活动，覆盖整个暑期。从大运河畔的梨园到副中心的艺术客厅，18年的步履不停，正是又见炊烟最深的回响。本期我们邀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相关负责人，讲述展览背后的温情故事，探寻通州文化地标的18年生长。
5: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

0: 让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在夸张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露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
1: 一天一张，一天一张，这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多，没想到成可以开一个画展了。画漫画过瘾，因为怎么着，有些生气的东西可以放进去，一些尖刻的东西不好直说，直接通过漫画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启示吧，带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

0: 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哈。
1: 是的，
0: 其实什么年龄都可以浪漫。
1: 是的。
0: 那么漫展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动物，其实我记得韩老师这个很喜欢画小动物，而且在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其实是有一个专区专门有他画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都非常的有趣味，主要是。
1: 是的。
0: 就是有一些小动物，就刚才你说的像小老鼠啊什么东西的，可能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有的人看到会害怕，但是他用他的眼光和笔触让这些小动物就是变得会很不一样。

0: 不容易，怎么能不善待它？所以我们展厅里有好多好多像你刚刚说的大白熊，像刚才我们说的小犀牛，好多好多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都是韩老师以这个角度去想要去创作的。
1: 嗯，然后刚才你还说他有那个画，画中有画，就是那个绘画的画里头有那个说话的话，说里头有一幅好有意思，说只写了四个大字，今日休息。
0: 对，我们后来好多人我们汇报的时候用 PPT 也会用那张，就最后一页就是今日休息。对，特别好玩，
1: 就感觉像一个就

0: 是
1: 的，是的，每天的生活就是跟剧一样，就特别有意思。
2: 哎，大家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听。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导师、工教部部长王晨宇。我们今天呢是有两个问题啊，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您家里有没有一件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呢？有什么故事呢？第二个问题是，您去过韩美林艺术馆吗？欢迎大家通过天天 FM 分享您的故事。
1: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的留言。斯诺比说，看我双肩背包上别的两枚徽章就是韩美林艺术馆的，给我们发了这个双肩背的图片。然后他说，之前参加馆内活动的时候还获得了一整套的韩美林艺术馆的小画册，好开心呢。
0: 可能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提到我们艺术大篷车的这个事情，刚刚陈宇说之前呢也跟我们的韩老师有走过，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艺术大篷车的一些故事？
2: 其实艺术大篷车是从1977年开始的，它的目的就是因为韩老师说他的艺术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要走

0: 的古文字当中去打捞那些在碑帖里面在铭文当中大家不认识的或者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字迹，他把它们临摹下来，逐字梳理，然后重新创作。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写一部天书，就是这些看不懂的文字走进了艺术馆，走进了博物馆，也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印记。他说这些天书就是留住文化根脉最好的表达。
1: 500年以后不一定记住。

0: 创作，真的，
1: 对。
0: 那我们好想了解，就比如说他每天就是生活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锻炼啊娱乐啊，还是说工作是他在他生活里占多大一部分呢？
1: 据我了解啊，韩老师现在也健身，骑那个
0: 动感单
1: 车，对，骑这个骑
0: 车，
1: 然后平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可能就是一定要开始画画写字。

V 之树把它揭下来，贴到相对应的位置上，这样一号点位的贴纸就贴好了。一号点位我们已经完成啦，我们看一下二号点位在哪里呢？二号点位也在二层的序厅，我们一起往前找一找吧。这个作品里的牛好像和这头牛有点像，我们看一下这幅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吧。这幅作品的名字就叫做五牛图。五牛图展签的上方便是我们本次展览的蓝色特殊展签，我们看一下二维码扫出来的是什么吧。二维码扫出来之后，五牛图对应的是前面是一汪清水。

0: 曲，那也是我们的首次亮相，
1: 又能看展又能做手账，这个活动真是太好玩了。
2: 本次暑期特别活动恰逢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了18场盲盒主题公教活动，场场不同，周周惊喜。
0: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关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微信公众号，锁定我们的推送更新，每周都有全新主题的美育活动等你解锁。记得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活动的报名时间，准时开抢手慢窝。
3: 这个夏天，
0: 我们在
4: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
0: 等你。

0: 中有两句话我也特别有感悟，也希望能分享给各个听众。就第一句话是前面是一汪清水，这句话指的是心底一汪清水，没有过夜的愁，也没有过夜的气，所以也没有过夜的病。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就大家有什么事情就不要闷在心里嘛，就想开一点，然后真的就像韩老师说的，没有过夜愁就没有过夜气，
1: 很豁达。
0: 对，很豁达。还有一句话是前面是歪打正着，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患难小友，是韩老师非常有名的，叫动物刷水画。这种刷水画其实就是歪打正着创作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时是韩老师说，当时他想画画，但找不到宣纸，正好有很多图画纸，他就想起了水彩画有一种技法，就是在纸上先刷上一层清水，然后再画画，然后等它快干的时候，就还有一定的湿度，迅速拿起笔往上画，就会有这种晕染的效果，
2: 晕开的那种，
0: 对，晕开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一定要把控住，所以这个就是韩老师早期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叫动物刷水画，也就是歪打正着的产出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我特别想在今天的这个场合分享给大家。
1: 太好了。而且我们这次艺术馆好像还推出了有18场的暑期盲盒的公教活动，这些活动会涉及哪些内容？能不能先给我们剧透一下？
0: 剧透一下，
1: 对，
0: 行。因为我们这一次活动，我们想的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盲盒，所以我们就觉得，与其让大家以往的公教形式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这次要做什么，然后大家再来，但是现在我们就觉得好像太已知的事情可能会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力，我们就说，哎，我们每一次只用这种前面是，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前面是一汪清水，前面是马蹄哒哒这种词，以及我们会有相应的比如马蹄哒哒，可能我们寻找属马的你，或者是有这种非常有意思的指引，让大家感兴趣之后再报名，然后到现场来收获。

0: 对了银发群体所做的，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活动一定要覆盖各种年龄群体嘛。
1: 嗯，
0: 银发群体这节课是做的贴薄的扇子，因为正好夏天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可以用韩老师的一些元素，比如扇花花卉的图案啊，包括文字汉字的图案，就两个活动有不同的针对的群体和不同的形式。
1: 嗯，哎呀，这个荣秀霞给我们发了韩美林艺术馆的总的第一期报纸，时间是2009年1月，说当时是内部资料，他竟然收藏了，好厉害哈、啊！
0: 好厉害。
1: 1528说，艺术大篷车，韩美林大师带领工作人员一路到全国各地采风，进行艺术创作，为后人留下天书，致敬爱人民、爱生活的艺术大师。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韩美林大师设计的国行的徽章等等，他设计了好多哈、啊。玉溪营城说，韩美林大师的作品极具中国风格，很接地气儿，暑期适合大小朋友的打卡互动方式，一定是精彩纷呈的。学校已经放假了，这个周末就去通州，第一站就是韩美林艺术馆，
0: 太棒了。
1: 毛毛的宅女说，给老爷子点赞，如此的生活丰富和情趣，以及锻炼身体真好，希望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让我们长长久久的看到又见炊烟。
0: 嗯，好，
1: 一定要把这个话带给韩老师。
2: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活动，我们在哪里可以了解到它的提前的一个情况？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大家搜索这个就可以点进我们就有一个关于这个活动整体的一个推文介绍，包括后面怎么报名每一场活动。我们是因为是每周的周末嘛，所以我们大概会在每周的周二提前会发出招募这周末活动的一个推文，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点进去，然后大概我们就会写清楚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还是很抢手的，所以我们刚刚说手慢无嘛，就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然后呢准时登上这个小程序去报名就没问题。
2: 周二
1: 有一个发布的节奏是吧？每周二发，
0: 对，每周二发，然后呢每周六日办活动，然后
2: 大概会在周二几点
1: 周
2: 开始抢，
0: 基本上就是周二到周三，差不多就是这个节点。
2: 嗯，对，所以大家要好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嗯，那么刚刚前期啊，我们是讲了这个暑期的活动，还有我们最近的一些展览，我们也聊聊我们的这个十八年吧，艺术馆的十八年。2006年的时候，韩老师是将2000件作品捐给了通州。那么2008年的时候，艺术馆呢是在大运河畔落成。2013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4A级旅游景区。那么18年过去了。陈宇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艺术馆对于我们的通州意味着什么？它和副中心一起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0: 就是我觉得艺术馆对于通州的意义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更深远一些，就是因为今年正好是18年，18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我之前也去查了，包括我们这次开幕式我也特别找到了当时2006年的时候韩老师捐作品，就是艺术馆要开始动工的照片，所以当时我也问了很多人关于当时的这个事情的记忆。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全国一共有5座馆，然后呢其中头两个馆就是在杭州和北京，而刚好现在副

0: 真的是伴随着副中心的成长。
1: 对，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快到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请陈宇呢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夏天走进我们的韩美林艺术馆呢？
0: 那就用我们展览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炊烟相迎等您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暑期来到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来参观我们的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
2: 这个展是专门还单收门票吗？
0: 不收门票，全部都是免费的。
2: 都是免费的哈，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好，谢谢。
1: 太好了。
2: 1528说了，感谢嘉宾老师的动人讲解，好似身临现场，图文的含义深远，治愈心灵。谢谢韩美林大师，安康快乐。
0: 好的，
1: 好，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陈宇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2022年秋天为哄妻子开心而画下的第一幅小画，到如今百幅漫画汇聚成的一场充满烟火气的展览，从2008年大运河畔的第一座韩美林艺术馆，到如今18年步履不停的艺术客厅。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

0: 同比增长 5.4%， 创新动能持续壮大，投资向新向优，居民消费收入也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经济实现高开稳走。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6411.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2: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 7.8%，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1: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2: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 14.3%， 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 3.5%， 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 5G 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1: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

0: 是本地电网的关键基础设施，是保障城市电力供应、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工程。
1: 工程起于河北张家口西河营镇，止于北京房山岩村镇，新建及改建线路 184.7 公里，其中北京段 21.2 公里，新建铁塔54基，拆除老旧铁塔52基，同步升级房山、新航城两座变电站。作为北京电网立体交叉双环网组成部分，项目将补强西南部电网结构，提升区域500千伏环网互济能力，增强首都电网安全运行裕度。

0: 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跟进跃升的梯度培育格局，完善本市优质中小企业认定办法，全年新培育150家左右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家市级的单项冠军企业，力争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和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号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此次配租进一步放宽保障年限，将申请范围扩大至近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35周岁及以下，在京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均可申请。
1: 本次配租延长线上展示周期，昨天起提前开放房源展示通道，申请人可提前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填报信息。7月28号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分流访问压力，避免集中登记造成系统拥堵。为方便申请人，昨天起至8月10号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申请人可前往各项目样板间实地看房。
0: 在就业方面，据河北省人社厅介绍，今年7月到12月，河北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

0: 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如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1: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碧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消风、错峰调度等

0: 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京华精选演唱会、音乐会、歌剧、话剧、舞剧、音乐剧、戏曲七大艺术门类百部精品剧目。此外，夏夜活动全新上线，串联中轴线、滨水公园、长城水镇、潮流商圈，解锁多元夏夜玩法。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 2.0 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产业发展的快车道。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达到全国的40%以上。人工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一名共产党员 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饮过长安街的晨光， 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2: 调频100.6。

可能又会去到骨科，医生也说颈椎没有问题。最后医生提醒您，您查一下甲状腺吧。一查确诊了亚急性的甲状腺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亚急性甲状腺炎的情况。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北京市普仁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马亚红医生。马

0: 永久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您看得这个亚甲炎，它是哪个年龄段是比较高发的？是男性得的多呢，还是女性得的多呢？
1: 亚甲炎呢

血呀，包括您的分泌呀等等等等都慢了之后，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甲亢就不用说了，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这心简直是抖得我都没有办法说话，我走路可能都没办法走。有的朋友甚至形容啊，我这个要扶着墙走啊，这是什么呢？甲亢了，代谢太快了，您的身体机能支撑不住这种代谢了。所以您想，这个病啊，甲状腺的疾病其实还是对我们人体

0: 那么也常常呢，有些病人会有持续的发烧、疲劳、心慌。那么如果我们去摸这个甲状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甲状腺有肿大、有压痛，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病人，他会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出现了心慌、手抖这些甲亢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警惕这个疾病了。那我们还有要警惕另外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显示，而且在住院患者里面，我们发现一些病毒感染以后，一些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患者呢，他也有一个亚甲炎的这样一个病理上的特征。大概有6%左右的患者呢，他会出现无痛性的病程。那我们就会看到他病毒感染以后有心动过速，或者心律失常，或者这个病人原来就有这些情况呢，他加重了。然后呢也出现乏力不舒服，还有一些呢乏力不舒服出现了恶化，那么都会要考虑到要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啊，去鉴别这个疾病。
1: 您刚才说了要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如果得了亚甲炎之后，甲状腺功能检测它会有什么异常呢？
0: 在早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甲亢的表现，很多病人都会出现一个甲状腺毒症。那我们说它其实
1: 甲状腺毒症
0: 啊，甲状腺毒症呢，它其实的表现呢，跟我们常说的甲亢是一样的，但是它跟我们常说的甲亢呢，它实际上又不是完全是一个病。我们说的甲亢呢是谷艾沃斯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个亚急性甲状腺炎呢，它还是由病毒破坏的一个疾病，所以呢，实际上这两个疾病呢，它的机制不一样。那我们也有很多鉴别手段的鉴别诊断的手段，比如我们谷艾沃斯病呢。

0: 血管的前侧以及两侧。那甲状腺它的解剖呢，它其实像一只蝴蝶一样趴在我们的气管上。那么我们的疼痛的部位呢，总体来说是在这个部位，而且呢它是有压痛的，我们按压这个部位的时候也有疼痛的感觉，吞咽的时候是可以加剧的。而且呢我们是吃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这些抗感冒的药物是无效的，但是我们咽喉炎的痛呢，比如说我们各种病毒感染的疼痛呢，它总的来说呢，它的位置呢有一些还是靠上的，靠咽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查体的时候呢，其实甲状腺这个部位它没有压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咽部和扁桃体呢它是红肿的，甚至有一些是化脓的。如果是细菌性感染呢，它抗生素是有效的。
1: 所以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它的症状，还有会串到耳朵，会串到后脑勺，有的时候呢还会下颌疼痛啊。那么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担心啊，比如说它串到了耳朵，我们会不会引起中耳炎呀？因为它都是病毒性的感染嘛。比如说串到了后脑勺，哎呀，我们会不会跟一些脑部的这样的感染能够联系起来呢？这都是我们朋友们非常担心的一些后遗症了，可以说。
0: 实际上呢，亚甲炎的这个疼痛呢，它串到耳朵啊、下颌以及后脑勺啊，它并不等于是病毒已经侵犯到这些部位了。因为我们亚甲炎呢，它主要的疼痛是在颈前区，那么它有一些患者呢，他出现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甲状腺的内脏的痛觉神经和我们耳朵下颌后枕部的一些体表感觉

0: 甚至到枕部以及上胸部都可以，很多呢到其他科室去就诊了。那么像刚才咱们描述的那个患者呢，他到了各个科室，最后辗转才来到内分泌科，发现是这么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对于不明原因的耳痛啊、下颌痛啊，如果找不到原因，我们也可以摸一下
1: 甲状腺、
0: 甲状腺的部位啊，
1: 看它是不是肿了，是不是大了。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
1: 所以呢，我们说呀，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可能感冒之后啊，我甲状腺疼，同时我有耳朵疼，我下颌疼，我后脑勺疼，这个时候也没必要过于担心。您可能不会因为这样的病毒去侵袭您的耳道，患上中耳炎等等这些啊，但是您一旦疼了，得抓紧时间就医。刚才我们还说了有一个非常的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就是发烧。那么是不是所有得了亚甲炎的这样的朋友都会发烧呢？那么我感冒好了之后我依然发烧，那这时候我是不是烧得特别高了，38度39度了才能证明我是亚甲炎呢？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亚甲炎患者都会发热。那么轻症的患者呢，他可以全程不发热，有发热的患者呢，大部分是一个中度的低度的发热，大概在37.5到38.5之间。那么重度的患者呢，他可以到39度。那到底是否发热呢，它其实取决于甲状腺局部炎症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实际上呢，甲状腺的颈部的疼痛它还是甲状腺炎最标志性的症状，发热并不是它的必须的诊断标准。
1: 所以我们说呀，发热可能不是唯一的诊断的标准，有可能您会发热，有可能您不会发热，是根据病情而来的哈。我们在谈到症状的时候呢，您还说到过一个让我们比较担心的事儿，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查血发现甲亢，这个病人很难受，手抖啊，心慌啊，怕热呀，等等这些，或者情绪激动啊，这个甲亢过了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甲减期了。哎呀，先甲亢后甲减，乏力呀，情绪低落呀，提不起兴趣来呀，等等的这些甚至有的朋友还会这个水肿。是不是所有患有亚甲炎的这样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侵害我们甲状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其实也不是必然的，还是取决于甲状腺被破坏的程度。那我们亚甲炎的甲状腺功能变化呢，首先就是甲状腺毒症，那么这个一般呢都是在发病的初期，比例呢大概是

0: 后呢，他就可以进入甲状腺功能恢复阶段。那么大部分患者呢，他在数周到数月呢可以恢复正常功能，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遗留永久性甲减的患者，并不是每个患者都会完整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甲亢甲减以及正常这么过程。那么甚至有一些患者呢都没有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出现了甲状腺疼，然后我们发现他血沉增高，的确发现一些患者他就是始终甲供是正常的，
1: 也有始终甲供就是正常 的。所以这种过山车似的这样的一种症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0: 对，它呢比例很高啊，但不是说100%。
1: 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您会担心啊，这个是不是有了这些症状之后才说明我是亚甲炎？其实不是的。
0: 是。
1: 那么从发现这个亚甲炎到我们完全恢复，是不是刚才您说到的3到8周就可以了呢？还是病程会更长呢？
0: 3到8周呢，只是一个初期的
1: 啊，初期的
0: 阶段，大部分3到8周可能就度过甲亢这个阶段了。那么整个的病程呢，大概是6个月左右。那么呢，还有一些呢会遗留永久性的甲减，那有一些病人呢还会反复加重，最长的呢也可以持续到2年左右。
1: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些朋友出现了发热呀、不适啊，最后辗转到我们的内分泌科，有可能发现这个甲状腺肿大，有可能是亚甲炎，那么我们医生要给他验血。那么这些朋友说，我也抽血呀，我们要抽哪方面的血呢？抽几管血呢？我们验血的报告上哪些项目

0: 那我们再看，大部分患者呢，他会出现血沉以及C反应蛋白的显著增快，甲状腺激素呢会呈现一个甲亢的表现，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去辅助我们综合的判断。那么我们如果一些特别难以区分的，到底是个甲亢呢，还是一个亚甲炎呢？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查叫甲状腺的射点率。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呢，非常的有意思，也就是说血液里面的 T3 T4 是升高的，但是我们一测呢，甲状腺射点率是降低的，24小时呢不够2%，那么它就直接区分了亚甲炎是和 Graves 病。但是这个检查呢不是必须做的啊，我们其实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些典型表现呢，很多病人就已经确诊了，
1: 您刚才还谈到了血沉，说这个血沉它可能和这个亚甲炎有什么关系呢？它可能和尿酸高是不是有关系？它可能和一些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不是有关系？为什么我们确认亚甲炎还要查血沉呢？还要查 C 反应蛋白呢？ C 反应蛋白可能是不是和我们的过敏性疾病有关系呢？
0: 其实呢，血沉和 C 反应蛋白呢都是我们体内的两个重要的炎症指标，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在亚甲炎这个病情监测里面，它可以当做我们的晴雨表。它们的作用呢也包括一个是快速的区分亚甲炎和 Graves 病，那么亚甲炎的患者呢几乎都存在一个血沉以及 CRP 的升高，当然这两个呢不一定同时存在，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升高。那如果要是缺乏这些典型的炎症指标的升高呢，我们就要重新评估这个诊断是否成立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通常要依靠临床表现结合我们这两个炎症标志物去综合判断，还可以指导我们的治疗。我们不能光靠说感觉不疼了我们就停药，我们必须要看血沉和 CRP 有没有回落到一个正常指标，正常了才说明我们的炎症进入了缓解期，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去减药。
1: 对，就是啊，您不疼了您千万的别自己做主把这药给减了，这个时候的您还应该到医院去进行复查，看看您的血沉呀，看看您的 C 反应蛋白呀，是不是这个炎症已经消退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减药。说到这个减药啊，朋友们就说了，这亚甲炎刚才马主任也说了，它是可以自愈的呀，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治它呢？
0: 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我们治疗呢就是两大目标，第一呢我们就是缓解剧痛和高热，我们改善生活质量，第二呢我们要保护甲状腺，降低永久甲减的风险。如果我们不干预呢，虽然我们确实能扛过去，但是呢这种持续的炎症呢就不断的会毁损我们的甲状腺滤泡细胞，毁损的越严重呢，我们的继发性的甲减呢风险就越大，这样呢就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永久性的甲减呢也是会发生的。
1: 对，我们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有桥本式的甲状腺炎，我们这个亚甲炎和桥本式甲状腺炎之间有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呢是两个不同的疾病，但是桥本式甲状腺炎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我们自身免疫抗体呢破坏我们的甲状腺细胞造成的。那亚急性甲状腺炎呢它还是有病毒的或者说是外界的因素在里面，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各种感染，包括我们的遗传因素。那么这两个疾病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桥本的病人，他可以得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石榴花蕊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那么您看啊，比如说这亚甲炎，我就认为它是这种可以自愈性的疾病，我就不治它了。那么它发展的这个病程越来越长之后，它会不会转成桥本氏甲状腺炎呢？
6: 它这两个疾病的发病机制是不一样的，不存在互相转化。
5: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怎么治啊。您看哈，我们这个亚甲炎啊，虽然说它可以自愈，但是呢，它的生活质量患上之后可能是比较差的。您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咽痛的这种症状，而且可能会发热。那么我们对于轻症的亚甲炎，马主任啊，我们一般怎么给大家治疗呢？
6: 对于轻症的病人呢，他一般就是只有轻微的颈部疼痛、低热，那么非甾体类抗炎药是一线用药，比如我们常见的家里面常备的这些布洛芬，包括伊多考昔水杨酸，它都是这一类药。因为这一类药呢，它不单止痛啊，它还有抗炎作用，通常我们用1到2周呢就能缓解症状。那这样我们去看在检查患者的甲状腺区域呢，它的疼

0: 痛以及触痛这些症状都会好转。由于这一类药物呢可能会对胃黏膜有刺激，所以我们建议饭后服用。那么有一些中重度的患者呢，可以把这一类药呢当做辅助用药。
1: 那么中重度的亚甲炎的患者我们得怎么治啊？是不是加大药量呢，或者是换药了呢？
0: 对于中重度亚甲炎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就要考虑用糖皮质激素了。
1: 哦，激素、
0: 一说激素呢，大家可能都觉得挺可怕的、
1: 是的是的、
0: 糖皮质激素呢，实际上呢它有一个阻断中性粒细胞趋化以及巨噬细胞浸润这些非特异性的抗炎的特征。所以呢它目前呢是治疗中重度亚甲炎的首选的一个药物。那么它适用于疼痛比较剧烈、体温呢持续显著的升高、然后我们已经用了刚才说的非甾体类的抗炎药治疗还无效的患者，应用了以后呢它可以迅速的缓解疼痛、减低我们的刚才说的甲状腺毒症的一些症状。

剂量，比如说5毫克一天的时候，我们延长适当的延长治疗时间呢，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而且呢，我们接受激素治疗的这样的患者，他永久性甲减的发生率是显著低于只接受非甾体类抗炎药的效果这样的一个

0: 容易引起骨质疏松啊，有些朋友说我以后是不是就激素依赖了，形成了这种激素脸呀、啊、等等等等的。确实是一提激素大家呢都是非常的担心的。那么如果要想治疗这个亚甲炎的话，这个激素是不是要一直在用呢？是不是要长期用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要慢慢的减量啊，我们减到多少是合适呢？
1: 我们确实是一听激素呢就比较紧张了。其实亚甲炎它用激素呢，在激素的治疗里它属于一个中程治疗，也就是说一般的来说是小于三个月的。那我们应用激素呢，初始的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剂量呢去试验性的治，比如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用泼尼松，我们一天20到40毫克，我们先维持1到2周，然后我们就看它的症状啊、体征以及刚才说的血沉啊、 CRP 的变化，我们再去调整它的剂量。那么大部分患者呢，他用糖皮质激素以后24到48个小时疼痛就能显著的缓解了。那么我们说总的疗程一般就是6到8周，只有20%的患者呢因为症状反复需要治疗超过8周。那我们什么就症状反复了呢？比如说我们进入一个减药期以后，我们减了这个剂量，患者的症状呢又出现了，反弹了，然后我们一查他的血沉 CRP 又再次升高了，
0: 对，
1: 那就说明我们可能减药减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重新加回去。
0: 所以说到这个减药减得快了，我们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谈到激素啊，我就想迅速的把它能够减下来，我不想吃6到8周，吃2-3个月我确实很担心。那么您建议如果不疼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逐渐的快速的把这激素减下来了呢？
1: 其实我们就是说不能说不疼了马上就停药啊，我们
0: 不停能不能快点减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初始的剂量我们还是要维持1到2周，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根据一个是疼不疼，一个是我们去检查这个患者呢他的体征，以及呢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炎症指标的一个变化，我们还不能说过快的去减量，过早的去停药，那都会使病情反复。但是呢，我们反复以后，刚才也说了，重新再使用，或者说我们重新再把剂量加上去，我们还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么至于说我们所担心的激素的发胖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对血糖血压的影响啊，我们也不是不考虑啊。首先我们用药之前呢，我们要去评估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些基础病。那比如说这患者本来就是糖尿病、高血压，
0: 对，
1: 本来就存在骨质疏松，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啊，比如我们同时要调整降糖的药物，以及呢我们要监测血压，适当的呢去调整降压的药物。
0: 是，
1: 那我们对于骨质疏松或者说骨质疏松的高危的患者，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以及钙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它这些副作用。再有一个呢，总的来说我们呢超过8周呢用药还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它的这种效果呢是比较短暂的啊，所以我们也无需过于担心。它跟我们那种啊自身免疫病需要常年用药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您看哈，我们用药的时候我们要一个综合评估，既要看您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因为女性的发病人群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呢

0: 对，所以您看哈，我们调完了药之后，根据您的身体情况，亚钾盐好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给您恢复啊。那么调理这件事儿，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会不会有些朋友就是亚钾盐之后真的就钾减了，需要补充这个优钾乐啊这样的一些甲状腺素了呢？
1: 是的，我们其实亚钾盐呢，它有一些呢是说它进入了甲减期，那么这个阶段我们是需要补充甲状腺素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甲减，经过我们

0: 能不能彻底治好，会不会留下病根呢？
1: 其实绝大部分患者，我们刚才说了5到15他可能彻底破坏那大概85到95其实平均90左右吧我们的这个病人呢，他甲状腺功能经过这个规范治疗在3到6个月以后呢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有一些既往的研究啊，一些 Meta 分析呢也显示啊，他还是有一些复发率的，他的复发率大概在12%。那么还有一些研究呢是说他的复发率可能

0: 我没有甲状腺结节，
1: 是的，
0: 有单发的，有多发的，甚至有的朋友他是单发很大的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哈，他需要每年的复查。比如说他真的得了亚健炎了，他得了亚健炎之后他的甲状腺肿大了，他的结节会不会也跟着一起增大呢？会不会有危险呢？
1: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因为毕竟它是炎症性疾病。但是呢，因为甲状腺同时它有炎症，那有可能会影响到结节的这一部分，那有可能它会同样也跟甲状腺组织一样发生一些肿胀。个别的病人呢，他在受到一些刺激以后呢，他甲状腺结节内部它可以出现出血，有突然的增大，但是这种呢一般也都是自限性的，
0: 能好。
1: 对的，它不会使结节的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0: 就是说我以前是一良性的甲状腺结节，我得了亚健炎之后，它不可能会转成恶性的。
1: 对，它不会使结节的性质变化，那么它可能会也经历这么一个疼痛啊增大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随着病程的好转，我们用了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啊，或者用了激素啊，它也会同样的好转。
0: 您看，我们说如果真的是甲状腺结节变大了之后，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吞咽困难，有的朋友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憋喘等等这种情况哈。那么如果亚甲炎引起的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这种肿大，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1: 会的，如果要是说他那个甲状腺结节比较大，他压迫到了器官

0: 亚甲炎呢，很多的朋友都会说为什么叫亚甲炎呢？那么最后呢，再请我们的马主任给我们说一下，到底亚甲炎它的全称是什么？
1: 全称就是亚急性甲状腺炎。

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呢，这打了五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
1: 嗯，
0: 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

0: 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920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且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的快，我们日常办事的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3D事项跨省通办。
0: 嗯，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我们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嗯，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大数据政务服务给您带来哪些便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这个互动听起来有点儿，大家一瞬间不知道怎么做。比方说您办什么事儿，您现在不用跑多次了，包括您想知道什么样的数字数据现在可以去直接申请了，包括您

0: 这个73个这个属性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1: 对，让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呢，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0: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副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1: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0: 啊？对对对，
1: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0: 对对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个人事项啊，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2: 我的感受是以前比如说企业要办证照可能要好几天，慢慢的就变成一天，甚至于就像您说有一些个人的业务去都不用去，手机上就能办，就是足不出门啊，这种便利性。那对于企业来说，咱们区域通办可以完成哪些事儿？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0: 好嘞，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基地啊，然后记得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2-3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3天，真最快的1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

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

0: 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啊，根据你的选择。
1: 嗯，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拉开放进去，地址也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对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2: 啊，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这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那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
1: 对
2: 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啊，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1: 但是您说微型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又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

0: 科学城啊，包括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区啊，它也是北碚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哈。
1: 对，
0: 嗯嗯嗯
2: 嗯，所以刚刚咱们说从21年启动，现在是26年，这短短的几年，我们现在的这个跨区域处理的事项都能超过30000项啊，是一个我觉得基本上都囊括了啊。那下一步咱们副中心会怎么发挥经济协同发展的桥头堡作用呢？去更好的满足咱们企业群众的区域通办需求呢？
1: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扛起经济协同发展桥头堡的这个任务，深化呢和天津、河北政务服务的合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吧，把我们这个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呢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异地办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持续扩大区域通办的范围，我们会继续围绕大家日常会用得到的企业就是经营刚需的高频业务，不断来扩充政务服务的区域通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民生热点领域，让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都能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降低呢大家的办事门槛，让老百姓可办的事儿越来越多。第二呢，是持续推进规范运行和精细化管理。我们将持续细化完善经济区域通办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呢事项清单管理，优化呢办事流程，同时呢

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呢服务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

0: 开户的一些这个办事的一些指导、啊
1: 哦、也会指导，
0: 对，让他开户，
1: 但是要办理他还是要到银行办的，他不可能在银行完成这个金融服务、啊、
0: 对，
1: 这叶玲说，大数据呢赋能民生，服务升级暖人心，时代在发展啊，现在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因为政务服务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758也说，他说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包括这个明迪也说去通办多范围的这个联动。燕玲提到了一点，他说其实表单能够自动预填，边聊边办，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

0: 也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打印，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啊、这样让企就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
1: 体验感。
0: 对呀、
1: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到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又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直接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

0: 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1: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0: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庄园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2: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了。这个还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有 OPC 公司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3: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五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

0: 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对外泄露的。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啊、这种趋势啊、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1: 嗯，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

0: 我们老说那个，包括我们在打造各种商业秘密的我们的保护的条例，也很怕我们的数据泄露给跟我们有竞争对手的其他的企业啊。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企业自己的数据，比方说副中心像火线，那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药企也都是上市公司，那有一些药企您说它自己的数据也可以放到咱们的平台上吗？跟这些小的企业，对不对？
1: 对，如果企业有这种意愿，它可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这个平台上。
0: 它省得自己要建立这种保存数据的相关的模型了，是不是？
1: 对，这个它自己其实也是还要自己去有自己的这个存储，但是它可能放到这里面，可能比如说它也想就是寻求一些这个
0: 合作。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也是。就是创新中心它其实不仅是提供一个数据和场景的一个平台，它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推广，
0: 也是
1: 这里不仅能提供，还可以比如说给你展示，
0: 嗯，
1: 企业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有什么产品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创新中心来。
0: 那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找到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学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1: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发布的场景不光有这个市里的卫办局，还有我们通州区自己啊，未来还会比如说有这种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在这里面发布场景。
2: 那咱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这些数据通过什么渠道给到企业
1: 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协同增值网络。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先把数据放到这个

0: 也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儿上学等等，
1: 对对，
0: 他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1: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0: 嗯嗯嗯，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1: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插箱里面。
0: 嗯，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1: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他这个身份，另外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杜绝这种假证。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信息都是这种官方的，
0: 嗯，
1: 这种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以下两个信息都解决了，便捷

0: 这种金融产品都是多方位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支持。
1: 嗯，我们数字经济呢也是通州区的六大主要产业之一啊，一直在聊企业，现在呢我们再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智慧城市。我们呢一直在说数智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副中心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

0: 我们也提供 VR 的仿真的这些个模型，这些个视频供学生们的学习使用啊。同时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跟区卫健委吧做了一个叫云影像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云影像平台呢，就是患者比如平时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影像片子，过去的影像片子呢，您拍完之后您得花钱去买这影像片，然后您得等着结果，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通过我们公众号，您不用再花钱，直接公众号上自动的把那个影像片子的您的这个患者的病灶还有这个片子是拍了几个方向的啊，这些个直接的是通过公众号上您自己注册完了之后就能够拿到了啊，这样的减少群众跑路啊，
1: 等待，
0: 也减少这个花费的，
1: 对，耗材它也能省，
2: 而且以前总是丢，这就不怕丢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去看病还得带着啊，现在都不用带着，就手机上直接调出来，然后有的医生他也是这样，根据你的这个病历号，他直接在机器上也可以重新再调出来，就方便很多了。
2: 咱们现在是汛期啊，一开始就说了，这个汛期感觉是百姓是实实在在的感觉有手机啊，让我们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有一些数据。那咱们在汛期出行，生活上怎么能让我们更安全省心？
1: 哎，我经常收到哪儿哪儿哪儿可能这个最近要暴雨了，哪儿哪儿最近有那个内涝，山区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塌方的危险，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数字的功劳？
0: 对，这个呢，也是后边的数据的支持，比如说咱们天上有一些个卫星的遥感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通过咱们的分析，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然后是咱们现在手机上收到的这个预警报告，那么从我们在应用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暴雨，我们呢依托呢，我们气象局的各个的气象站，把

0: 这是姓名数据的精确性，这还有比方企业数据的精确性，包括我们政务数据的精确性，是不是也要更加提高？
1: 对，数据之间也会做相互的验证和对比。
0: 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重复，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错误，不要有误会，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1: 是的，那个前期呢，我们跟廊坊跟武清签订了这个数据的工作协议。那么主要呢围绕三地需求，比如说交通啊、环保啊、气象啊、环境这个相关的这些能力，我们现在正在陆续的开展数据共享。
0: 这我特别需要，比方我在北京，我也想知道张家口的可能要爬山的朋友哈，包括张家口的雪场那个要去玩的朋友，他到底天气怎么样？
1: 主要呢，比如还是以前上个星期的暴雨为例吧。其实呢，通州区呢是咱们的廊坊市，燕郊，尤其是真跟燕郊接壤潮白河的，咱们是上游，它是下游。那么其实通州区呢，需要顺义的上游的这个水位的流速的流量的信息，同时呢也会提供给燕郊它咱过境通州的水位跟流量流速信息，这样有助于提前帮助廊坊市提前做好这个防旱抗涝的这个准备。
0: 这个排洪啊，这个泄洪都是一体的。
1: 对，
0: 好，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刚才其实曹科长已经说了，十五我们后续在精细化上的一些计划，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字中心上，还有其他的我们十五的计划吗？各位简单的一两句。

0: 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含底蕴，以运动澎湃活力，以文体焕新未来之城，欢迎大家来到雄安。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雄安各具特色的文体场馆，包含了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以及攒港综合文体中心。这三个场馆呢，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感受，赛事娱乐、亲子活动、沉浸学习一应俱全，体验感也更加的丰富多元。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打卡离雄安站最近的场馆——攒港综合文体中心。好，现在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项目负责人邹明远，邹馆长，你好。
1: 京津冀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邹馆长，我看到咱们这个场馆的面积真的是不小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攒港综合文体中心呢，项目总面积是35000平米，它分为呢地上7层和地下1层，主要。

0: 目前我们统计的4岁的小朋友也有，4到6岁的目前也是可以玩的，在我们的初级赛道。目前呢，从开业至今，都是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居多，比如说这个4到16岁区间的，成人呢还是比较少的。
1: 那看来就是小朋友的乐园了哈。
0: 是的。
1: 好，除了攀岩的场馆，我们这是一个游乐园，是不是？
0: 对，我们是一个室内的儿童无动力乐园，包括里面的滑梯啊、蹦床啊，还有我们的海洋池、沙池。
1: 好，现在这是放暑假了嘛？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哈。
0: 是的，一般，我们很多带孩子来游玩的家长呢，孩子可以在我们的整个掌管问题中心里边可以玩一整天，家长呢有很多个休息区域。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可以在里面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和配套的一些空间，可以进行随意的更换。因为我们的票呢是分为一票通的一个卡券，一票通呢就是我们1楼到7楼，除了我们的4楼剧院，都是可以一票畅玩的。
1: 那对于这个暑假游玩来看，一票通还是很方便的哈。
0: 对，一票通呢，我们是分为一大一小，然后开业期间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开业优惠价，是158元。那么下面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暑假，会根据暑假呢去制定一个更合适、更优惠的一个价格。
1: 也就是说，158块钱就可以在咱港综合文体中心玩一整天，对吗？
0: 是的，没问题。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哈。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4楼，感觉就突然间安静下来了。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图书馆哈。
0: 是的，我们4楼呢是雄安图书馆总馆的分馆，我们叫展港分馆。我们这个图书馆呢是分为这种少儿主题的，面积呢一共是300平米，包括我们的里面的借还设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便捷服务啊，都是跟我们的雄安总馆是互通的。
1: 那它能不能实现咱们这个通借通还的这样一个功能呢？
0: 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借阅，包括我们现场有馆员会给大家去办理这种图书外借，回家去进行一个阅读的这种功能。然后包括呢，它可以实现，到我们其他的分馆啊，以及总馆啊，都是可以通借通还的。
1: 那还是挺方便的哈。那咱们近期有没有哪些图书分享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啊？
0: 有的。我们现在呢是。目前每一个分馆呢，会进行这种常态化的每周末进行绘本阅读。我们每周六、每周日呢，会在现场由我们的馆员通过提前准备的方案，去通过比如说我们近期组织的狼牙山五壮士啊，这种小兵张嘎呀，符合这种节日特色的，去进行一个周末的分享。
1: 比如说这些活动，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通过哪些平台提前得知呢？
0: 首先我们是会有雄安文体购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一些社群呢，包括线下的一些推送，都是可以去让周边人去提前了解的。
1: 好，那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什么时间段来比较好？比如说什么时间段人多，人少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平时呢，我们这个图书馆的区域有这个自习区域，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动漫的图书区域，那么如果说对于周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企事业单位的人啊，他可能是上。

0: 友好型的，包括我们整体场馆的友好的主题。
1: 好，那这个四楼的体验感是非常的好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去五楼吧。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是距雄安高铁站最近的一个场馆了哈。
0: 是的，雄安高铁站的距离咱港综合文中心仅有400米。
1: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五楼，我看到五楼现在我们这个有大片的休息区哈。
0: 是的，因为我们每个楼层呢兼顾了很多家长的需求，因为不光是我们儿童玩的空间居多，也要考虑到家长的一些休息空间。那么我们在1到7层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呢，都会为我们去家长啊，包括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考虑这些多个可以休息的区域。那五楼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整个楼层休息区域面积最大的。我们里边有一些沙发呀、桌椅呀，方便一些家长父母去进行休息，比如说工作这么一个区域。
1: 那还是挺方便的。我看它旁边呢就是一个叫做酷玩会的一个游乐场哈。
0: 是酷玩会呢，它是我们5层主打的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呢，里面我们有一些复古的这些街机游戏啊，还有一些跳舞机、摩托车，实况足球、篮球，包括我们的一个 PS5， 都是可以进行一些亲子互动，家庭一起共玩的这么一个空间。

0: 起步，同时我们有一些大的一些拼豆的这些，需要8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啊，看出来了，
1: 人是很多的啊，而且我发现这个6楼好像是一种运动和益智相结合的一个楼层场馆哈。是的，所以我们叫创意像素工坊。嗯，好，非常棒。来，那么接下来。
0: 我们要去7楼了，7楼是我们的最高一层了吗？对，7楼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层。
1: 一至6楼是可以坐扶梯上楼的哈，那7楼需要坐直梯了。是的，7楼呢，我们要坐直梯上去。嗯，好，7楼好像更加有神秘感呢。
0: 是的，7楼叫极速四驱空间。
1: 嗯，那通过四驱这两个字呢，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主玩四驱车的一个地方。嗯，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2: 两个小朋友，
1: 你们今天也是来玩的吗？嗯，感觉这里好玩吗？
3: 好玩。
1: 好玩，都玩了哪些项目啊？
0: 嗯，
2: 我们要去那个儿童乐园。
1: 儿童乐园啊，还有拼豆是吗？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7楼啊，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7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么7层呢，我们首先从这。

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级赛道，它是有一个4米高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管它叫4米高的大飞龙。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我们国。

0: 野菜刀里面去进行一个赛车、嗯，
1: 好像有一种这个科普赛事的功能感觉哈。
0: 是的。嗯，
1: 好，它是一种极速的体验感哈。嗯，好，那我们从一楼到七楼啊，完整的去体验了我们这个攒岗综合文体中心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设施感觉是非常好玩的，而且亲子体验非常的好哈。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方式吧。
0: 好的，没问题。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攒岗综合文体中心呢，距离高铁站仅有400米。那么我建议来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攒岗综合文体中心就可以直达了。那么到了高速口呢，我们推荐到大营站下高速，约5公里的时候可以到达攒岗文体中心。包括攒岗综合文体中心的地下车位呢，总共有133个。那么同时呢，周边地区包括雄安站，总计有700个停车位。

有了一个全方位超详细的了解。不同于传统单一的文体建筑，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依托雄安站的枢纽优势，以独特的线条美学设计打造出七层垂直叠加的复合型空间，将颜值与实用性完美融合。这里呢，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服务周边群众、覆盖全年龄段的一站式文体生活阵地。它精准贴合了青少年成长的需求和家庭休闲的场景，更加真正地织密了雄安15分钟文体生活圈，让文体休闲、品质生活触手可及，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未来之城的烟火温情与民生温度。虽然啊，逛完了活力满满的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但属于雄安夏日的文体精彩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打卡雄安两大核心文体地标，一起走进书香静谧、治愈人心的雄安图书馆，还有活力澎湃、激情四射的雄安体育中心。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

0: 枚山水印章落于新城的美丽画卷，所以我也非常的好奇，它为什么是三枚山水印章呢？
1: 因为我们体育中心是由三座场馆组合而成，四西向东分别是游泳馆、体育场和体育馆，所以说被称为三座山水印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它也是中式美学和现代化融为一体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理念，藏着什么样的独属于雄安的文化表达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白洋淀的水波纹，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涟漪悬索网格结构。一场两馆三个单体建筑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侧面看就像山峦，俯瞰时又像印章，所以说就符合刚才您提到的山水印章这个描述。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雄安体育中心的整体规划是怎样的？
1: 雄安体育中心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它是包含了一座约3万座的体育场，一个约1万座的体育馆，还有一个约2000多座的游泳馆，这三座场馆是均达到了甲级赛事标准，所以说能承接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和演出活动。
0: 这么大的一个

0: 配备了专业的救生员，
1: 嗯，
0: 全程看护大家，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里面游泳，
1: 嗯，
0: 包括带一些小朋友过来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1: 嗯，那咱们这个赛道现在是具备专业比赛级别的吗？
0: 是的，我们体育中心的所有的场馆都是达到高水平的赛事标准，所以说就像大家

0: 雄安图书馆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设有3500个阅览座位，设计藏书量在150万册，是雄安新区首个城市级公共文化场馆。咱们整体设计借鉴了古籍简牍的造型，底层像一本翻开的书页，既传承传统文化，又体现咱们开放包容的新区气质，致力于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一座有书香、有科技、有温度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地标。
1: 郭老师，咱们整个图书馆啊，一共有几层呀？
0: 咱们图书馆一共有9层，分为地上7层和地下2层。
1: 那每一层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0: 我们1层、2层主要以动为主，1层是服务大厅、幼儿阅览区和少儿阅览区，还有可容纳264人的报告厅。在我们1层的西侧呢，有集中传输处，大厅里呢有我们智能人形机器馆员雄图。2层是新发展理念区、综合阅览区，还有休闲阅览区和文创店。那么3至6层呢，以静态为主，是我们的社科阅览区。我们3层还设有静谧阅览室和跨境阅览室。4层是社科阅览区，5层是自然科学阅览区，6层是咱们艺术专区和地方文献专区，7层是咱们的临展区和空中花园。那么咱们的地下1层呢，是智能密集书库和智能轨道调阅分拣系统。
1: 可以说整个这个场馆的空间设计是非常出彩的啊。那我听说了咱们这里呢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常态化的活动，或者是还有咱们这个暑期的特色活动吗？
0: 我们全年打造了14个活动品牌，涵盖了全年龄段的群体，从小孩子、成年人到老年人，也包含我们的疏解服务群体和特殊群体。那我们暑期呢，针对不同的群体也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像我们7月奖。
1: 这两个板块也是咱们当下比较热门系列的活动哈。这两类活动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
0: 我们这两项活动呢，分别对应的是雄安建设者的精神底色和城市的人文温度。像我们书香送档恩、阅见新时代的建书活动，依托的是我们2层的新发展理念区。这个活动呢，不只是一份书单，它也是我们在这份雄安热土上，通过阅读来凝聚共识，让红色文脉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而我们星火行动呢，主要是侧重于服务人，我们需要精准地对接疏解央企和职工的文化需求，推出了集体外界服务。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特殊群体，馆内设有爱心阅览室、盲人专区。针对咱们雄安的建设者，我们还开设了公益观影和线上培训。
1: 可以说这两项活动也是兼顾了思想熏陶和便民服务啊。那

0: 业的老师展开专业的讲解，把咱们北京优秀的医疗资源也转化为咱们市民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
1: 可以说这些健康科普类的活动更加受大家的欢迎哈。那么我听说了咱们图书馆呢还举办了一些特色的研学活动。
0: 与其说是研学，不如说是给青少年开展的一场夜间探索的活动。咱们雄图奇妙夜品牌下面的探秘爬行动物也是我们暑期重点推荐的项目，这个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系列活动，主要也是面向咱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在探秘爬行动物这一个专题中，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爬行动物的标本，了解它们的习性，在咱们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完成观察记录、手工制作。之前呢，我们还做过昆虫夜探、观星科普，这次爬行动物的主题也延续了阅读加上自然探索这么一个思路，用真实的观察体验代替书本上抽象的描述，让孩子们在夜晚的图书馆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啊，把这个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起来，也打破了咱们对图书馆只有安静看书的一个固有印象哈。好，刚刚呢我们采访到了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那边的管理员，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和雄安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是这样吗？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实现通借通还的。咱们雄安图书馆是新区公共图书馆的总馆，也是中心馆，而咱们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内的图书馆呢，属于雄安图书馆的分馆。展港分馆呢，于今年6月18号正式投用了，作为总馆服务半径的延伸，我们两馆已经完全实现了图书资源的统一流通与通借通还服务。
1: 那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图书馆的楼层布局，还有一些丰富的文化活动，当然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了。很多朋友呢是自驾或者是公共交通，分别怎么走、停车是否方便，成了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胡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咱们读者朋友自驾的话，可以直接导航到雄安图书馆就能到达。图书馆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差不多有200个车位。除此之外，咱们临近的 P4 停车场和雄安体育中心停车场也可以方便大家停车。建议大家从翼城东街图书馆北门这边直接下地库。那么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咱们可以坐雄安211路或213路，在大学园图书馆站下车，或者坐咱们的微公交 M101路、M201路、雄安310路到大学园图书馆南站下车，下车走1分钟就能到达咱们图书馆东门了。
1: 好，非常感谢胡老师的讲解，而且和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正对面就是雄安体育中心，所以啊，如果大家想到雄安游玩，不妨留出半日的时光来共同游览一下我们两个场馆啊不同特色的一个服务。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胡老师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来雄安图书馆享受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文化服务。
1: 好，今天呢我们先后逛完了展港综合文体中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三个特色地标，三种截然不同的游玩体验。展港文体中心呢紧邻雄安站，各类亲子游乐、儿童演出一应俱全，是带孩子短途出行的优选。雄安体育中心呢以山水印章建筑出圈，乒超联赛、荧光派对、各种音乐活动轮番上线，适合热爱运动、喜欢夜游打卡的朋友们。而雄安图书馆呢，简独造型啊，独具韵味，红色阅读非雅集，青少年特色实践活动非常的丰富，能够静下心来感受新城书香的气息。三处场馆呢，公交、自驾、骑行出行都非常的便利，距离也非常的近，完全可以规划成一日游的路线。不管是亲子家庭、运动爱好者，还是喜欢书香文化的游客，来到雄安呀，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休闲好去处。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高热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

0: 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要喝北京花茶。
1: 哎、啊，
0: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1: 没错。

0: 早春，我给大家说哈，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啊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1: 哎，
0: 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
1: 嗯。
0: 啊，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0: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这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儿。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

0: 5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0: 哎，
1: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0: 哎，
1: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0: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1: 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0: 哎，
1: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0: 哎，
1: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0: 发棕色，
1: 棕色的，
0: 对
1: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兑3-4次水，
0: 还有
1: 色
0: 儿啊，
1: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0: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一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

0: 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
0: 嗯、
1: 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

0: 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微 微的
1: 是吗？
0: 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啊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

0: 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6: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我高兴怎么来？《红楼梦》的前半截故事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个引子。他们想写的故事啊，那全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或者是穿越，或者是玄幻。总之，读起来虽然有点和《红楼梦》不搭。

在这本书的结尾呢，惜春给宝玉一面圆镜，宝玉在照镜子的时候出现了幻觉，他看到一座红楼之上，宝钗、黛玉等姐妹向他凭栏招手，他正高兴呢，结果一阵狂风过后，红楼化作一片荒凉之地，宝钗等姐妹变成骷髅跳起了舞，吓得宝玉猛然惊醒啊。这个故事的结局与《红楼梦》补相似，但是小说的亮点呢，在于他对贾府的生活，比如赏花呀、填词啊、猜谜啊、饮酒、听戏等等，都描写得非常的详细。对于想了解那个时代文化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好的资料书籍。这两部书对原著人物的性格描写变化很大，但是人物与太虚幻境的结合，让这两部作品还是续上了《红楼梦》的风格。《红楼梦补》和《红楼梦影》

而宝钗、袭人等阴险之辈则另有报应。妙玉给了方官一粒还魂丹，让他去帮助黛玉啊起死回生。后来黛玉呢服了还魂丹，还果真就起死回生了。然后呢又有各种机缘巧合，得到了洋人的珠宝，成为了重振贾家的第一桶金。宝黛完婚之后，晴雯成了仙，黛玉也得到了神仙传授的五雷阵法、三十六棍等法术，后来协助宝玉率兵平定了妖怪黑雾大王。您看看啊，这个剧本那就直接让《红楼梦》啊变成了《西游记》和《济公传》的集合体啊。不管是变成了杨门女将，还是

战争之后他辞职了，后来他来到了北京和天津，购地建房隐居，讲学著作。在这个期间，他完成了这部《红楼真梦》。《红楼真梦》又名《石头补记》《红楼春梦》，走的依旧是玄幻的路子，讲的是宝玉修道有成，再入太虚幻境，见到了黛玉，那么宝黛再结仙缘。而宝钗呢，在现实生活中重振了贾家，享得了富贵。写到这儿呢，故事的套路和之前很相像，不过在玄幻的这个脉络中啊，作者居然将现实中出现的

父母姐弟见面，以及为省亲特别兴建大观园等等。不过从第四回开始，侦探风格凸显，大观园开始连续发生杀人事件了。我们熟悉的迎春啊、王熙凤啊、湘云啊、湘菱、晴雯、鸳鸯、黛玉等众姐妹纷纷死于非命。不过作者安排的这些被害人啊，也确实是《红楼梦》中已经写到死亡了的人物。当然了，死法和时间顺序那是有所调整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2: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3: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

0: 了。
1: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哈。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您也别看，别扔掉。我们

0: 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你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听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自己老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周老师，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0: 没错，要丰富多彩，
1: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不能天天是精米白面的，粗粮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对于很多的像周老师这样的，包括像我父母这样的这一辈的这个中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

0: 那么上年纪的来说，今天这个产品特别的好。这个玉米糊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去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它既不会给肠胃呢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
1: 我觉得这个玉米做成玉米糊这个形式，其实更适合什么？更适合比如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或者
0: 是
1: 小孩儿去吃这个玉米，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啊，它的营养是因为什么？因为玉米本身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丰富。我跟您说，比您自己在家里边经常咱们喝那个棒渣粥或者大米粥其实还要更营养。您看啊，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怎么吃，好多人每天都在想，为这三顿饭呀有点发愁。您看早餐的时候大米粥咱们老喝，牛奶呢又嫌凉，这个时候咱们变个花样。

0: 们听好了，就是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咱们是能喝的。而且呢，它这个糖进去之后啊，咱们身体波动特别小。
1: 嗯，
0: 这是归功于什么的？玉米里边的它有一种叫抗性淀粉，它能像海绵一样慢慢的释放这个玉米当中的葡萄糖。
1: 嗯，
0: 哎，所以说您比如说平常吃饭特介意糖的啊，特别关注糖这个指标的，那玉米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这一看就想得非常的周到啊，尤其适合老年朋友。
0: 对，
1: 你像今天咱们介绍这个玉米糊呢，应该说早就不是咱们添加一些什么山药粉呐、猴头菇粉呐，还有什么驼奶啊，这三样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这我知道，像猴头菇粉呢，补充的稀有的营养，而且咱们老听呢打广告叫什么猴头菇米的蛋白质分子啊，比牛奶小一倍的融为一体，一大于三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特别
1: 能接受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东桥糖玉米糊，咱们的主品呢是四大袋啊，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了，
0: 一斤
1: 啊，四袋
0: 50小袋，一共是5斤的量，市面40块钱一大袋。
1: 如果一天一袋的话呢，能够3-4个月，
0: 对，
1: 三个来月，
0: 4个月，100天嘛，您每天都喝的话，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199块钱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赶过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

0: 棒渣粥啊，或者说这个粥类的。但是我觉得这玉米糊它这个玉米味儿有点像这外边买的那个玉米水啊什么的，那个味儿还挺香的，
1: 味儿还真挺好。另外像我们这年龄的人呢，对于糊啊有特别的，
0: 上了点岁数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可能对于那个时期
1: 粗粮细作，
0: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渣粥，但是它比棒渣粥要细得多。香气方面呢，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粉和糯玉米粉，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驼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1: 是
0: 就没有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我这样的青壮年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安全，
1: 特别安全呀、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是吧？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来，周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咱们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呢，就是说5大袋啊，主品加赠品5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2组，组合翻配，大家拿到的就是10大袋，也就是
0: 10斤，哎，100小袋、
1: 啊、没错，100小袋。那么市场价的话怎么也得400-500了，但今天呢咱们只要1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货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可能大家尤其是像周老这个岁数的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玉米糊还是挺有这个
1: 情感的，喜欢。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还是做了一个配方升级，里边加入了驼奶粉，加入了山药粉，加入了猴头菇粉，其实就是为了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包括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那今天呢带来的是500克，也就是1斤一袋啊，给大家呢是5大袋，5大袋啊。那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这就是50包了，
0: 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没错。这个199元，但是今天我们是北广回馈特别节目啊，买一组发2组，整个是组合分配啊，但是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大家拿走的是10斤10大袋，
0: 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啊，也就10斤，然后呢是每个里边有10小袋加。

0: 0015515151，
1: 买回去以后呢，可以当早餐啊，搭配一个鸡蛋啊，一杯牛奶啊，营养更加的均衡。
0: 对，
1: 哎，然后呢，比如说下午稍微饿了一点了，当个这个
0: 下午茶，
1: 哎，
0: 对，
1: 然后呢，晚上有时候就凑合了嘛，来一碗浓浓的这个玉米糊，当主食，
0: 这就是太健康了，是吧？
1: 所以说呢，也不会给咱带来负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呢，一共是10大袋10斤，一共是100小袋，保质期也挺长的，一年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
0: 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啊。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

0: 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四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你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

0: 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自己刚包出来的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儿，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儿，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装马蹄儿，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1: 哎、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

0: 做法不太一样，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进完膛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一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儿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香。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常思和红酒跟大家有一场健康之约，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在今。

0: 晚上的7点，比平时呢多出了2个半小时。今年夏天，香山公园推出了经典特色夜游活动“香山奇妙夜”。每周六的晚上，20多组亲子家庭手持手电，跟随着专业自然导师，开启了夜间探索之旅，近距离地了解香山夜色中的各类夜间动植物的夜班居民。活动呢，秉持最小干扰的观察原则，让孩子们走出课本，沉浸式的感知自然，在观察蝉羽化等新鲜活动的自然场景中感受生命力量。近日，玉渊潭公园湖畔秦韵主题民乐演出在中地南口露天舞台上演，婉转乐声萦绕湖畔，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夏夜艺术盛宴。北京的网红口琴大爷王志祥、范开健也来到现场，带来了多首经典曲目。两人表示，希望通过艺术的形式，让公园呢，能够更受欢迎，也让更多市民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走出家门，动起来。
1: 殷主任，我们最想先问的就是，一到高温天，老年人最容易突发哪些疾症啊？
2: 确实，我们看北京从入伏以后啊，我们的天气既炎热，而且湿度也大，我们急诊的接诊量啊就会有明显的增加。这里面当然是以老年人为主。那老年人在这个温度湿度下容易出现什么问题？第一个最常见的，我们其实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是一大类。它本身有基础疾病的基础上，在这些炎热的这种夏季，高湿高温容易出现。再一个呢，夏季我们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就是我们呢由于吃一些东西啊，为什么夏季我们都有专门的肠道门诊？还有一个就是跟热特别相关的，就我们说热相关性疾病，中暑啊、热射病啊这一类，还有刚才你也说过了低血糖的问题，我们这一类叫代谢性疾病。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天气温差特别大，进入到空调的房间突然冷以后，或者是空调风扇的直吹，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0: 思思，你有没有去过长安医院的急诊科呀？
1: 没有。
0: 我跟你说啊，我经常去，所以呢，我跟这个殷主任啊是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啊，就是在咱们那地下一层啊。
2: 对，是。
0: 你看这孩子发烧，我肯定也带着去吧。
1: 是。
0: 当然孩子他也有专门的儿科门诊哈，
2: 但他检验在我们地下，
0: 检验还是在地下里哈。你像我，节目中经常说几次头晕、呕吐，怀疑自己脑梗了，也都去。家人痛风什么的也都去，所以我对长安医院的急诊真的是非常的熟悉啊。哎，我觉得那儿真的24小时都是人流涌动啊。
2: 我说
0: 大夫的强度真的是太大了，非常辛苦哈。老人出现哪些信号，我们是需要立刻警惕，是因为高温急症发作了？因为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我们做这些节目是应时应景的，马上据说马上就热起来了。
2: 对，是。
1: 现在已经很热了，
0: 现在不下雨就很热。
1: 是，
2: 对，其实跟热直接最相关的啊，我们叫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其实它是一大类，就是因为热造成的。那其实我们怕不怕，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可能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啊，这个年轻人上下班有时候通勤回到家就有这个感觉，尤其就这个温度。但北京呢，尤其在我们北京这个城市其实还很好的，我们所有的公共交通设施都有空调。但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外卖小哥，或者有些人坚持锻炼骑自行车上下班呢，这是我们这一类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中暑、头晕、恶心啊。老年人往往是因为什么呢？不吹空调，不开空调。我们不主张吹，但是你至少屋里不能特别热。再一个，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通风。那家里的老人如果突然发现了意识有些不好，先是没有精神，慢慢就有点叫不醒，同时出现了发热。而且这个体温呢，通常很容易就超过39度。我们其实知道，正常的孩子可能一发烧39度、40度挺正常的，老年人38度以上都挺困难的。
0: 是，
2: 但热射病这个就不是，突然的

0: 就升高到39度以上、
1: 哦、
0: 而且浑身那个时候就没有不出汗了、
1: 嗯、
0: 伴有意识障碍，那这就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情况了。
1: 嗯，
0: 还有一些我刚才所说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叫整个这一大类，那就原来比如说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就是我血管疾病的这些危险因素都有。夏季你很多人，哎呦，我苦夏苦夏，饭也不想吃，我药也减少了。
2: 嗯，
0: 他老觉得你看我要不吃饭，吃了药又会难受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一部分也其实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啊，心绞痛啊，心梗啊，中风啊，卒中啊，我们叫那这一类也是。还有同时呢，我因为食欲差，但是我降糖药没减。
1: 哦、
0: 那最后会发生什么？
2: 低血糖，
1: 低血糖，
0: 这就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2: 嗯、
0: 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家里的老人特别应该是子女们应该关注的。
1: 嗯，
2: 每次就是一头晕，家里人在夏天都会说你是不是中暑了。
1: 哦，
2: 就感觉常见的中暑的症状只有头晕，是不是？
0: 这叫先兆中暑或者是轻症中暑。
2: 嗯
0: 啊，所以这些呢，如果跟热，那它一定有一些原因。你说我一直在空调房，我也没活动，你开始晕，你不能先把中暑放在前面，
1: 那
0: 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诱发因素。
2: 那除了头晕、
0: 嗯、
2: 恶心、吃不下东西、
0: 嗯、
2: 怀疑是中暑、
0: 嗯，
2: 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0: 其实。早期就是这些症状、
2: 嗯、
0: 到后边意识的改变，我刚才说、
2: 嗯、
0: 体温的升高，然后不出汗了，又是高热，这个时候不要盲目再加尝试，第一时间打120让医生来判断。
1: 哦、嗯、哎呦，说实话啊，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啊，就是关于中暑啊、
2: 嗯、
1: 你知道这个放暑假了，然后呢孩子盼星星盼月亮，让我带他去欢乐谷玩，特别喜欢坐那个奥德赛之旅，你知道那个激流勇进吗？
2: 嗯，
1: 因为他是要穿雨衣的，
2: 对，
1: 穿雨鞋套，然后呢，结果那天啊排队要一个半小时，我们俩就直接把那个雨衣给穿上了，哇、哦，给我热的，你知道吗？就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后，我说不行了，浑身出了一身汗，那时候我就有点觉得中暑了。好在呢，我随身带了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啊，啊，还有点医学常识吧，啊，当然一会儿让咱们专家说说对不对啊，然后稍微喝了点，关键是把那个脱了之后就好很多啊。但是我就说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今天来的时候，我骑电动车嘛，我看旁边一老大爷，我戴一个冬天那种全盔。然后我后来我就是因为做老年节目嘛，跟思思学的也喜欢跟老年人交流、嗯、我说您不热吗？他说嗨，这不是那个查的严吗？然后我这家里就一头盔，我就戴上。我说您得换换，我说您这里边估计还带绒呢，真得给您热坏了。这穿衣服真得注意吧，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夏季都主张穿一些宽松的衣服，为什么？让它通风啊，帮助我们的这个空气流通，本身就会帮助我们散热嘛，其实也是为把我们的温度降下来、
1: 哦、但是老年人一般愿意穿的多
2: 长衣长袖，
1: 你发现没、
2: 嗯、
1: 就是如果在家里边你可能穿一短袖，但是可能老年人比方说70、80，他有时候我妈当时给我惊着了，他穿一个薄棉裤，我说你不热吗？他说不热呀，就是他这个体温什么的，就像您说的，他就很难升高了，是吧？
0: 对，是的，这跟老年人他的一些基础代谢率要低、
1: 啊。
0: 其实我们产热是靠我们正常的代谢来产热，
1: 代谢来产热，
0: 对吧？我们的这个生理代谢以后，我们有氧。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些能量、
2: 嗯、
0: 二氧化碳水加能量同时就产热了、
1: 嗯、
0: 啊，所以热是这么出来。当然了，人体保持我们这样的体温是靠我们大脑的体温中枢来控制、
1: 哎、
0: 所以我们叫恒温动物嘛，
1: 嗯，
0: 不是冷血动物，对吧？
1: 是是是，
0: 就这个道理。
1: 嗯， 嗯，
2: 但是我到夏天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我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凉，然后盖那种冬天的厚被子、
1: 哦，
2: 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1: 哎呀，你是充分享受了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啊。
2: 但是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每天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些冷。
1: 哦，那你这个寒气进去了，是吧？
0: 对，
2: 这样是不是也很危险？
0: 肯定是不好，因为你毕竟年轻嘛，还有年轻的资本，老年人肯定是他也承受不了这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国家也要求我们室内的空调温度26度，不仅仅从节能方面，也确实26度这样的一个室温呢。

0: 我们的所有的代谢呀、啊，这些是最合理的、
1: 哦、
0: 其实热射病呢，大家很多人对热射病不太了解，我们会每年都会接诊一些热射病的这样的患者，我们所有的这老百姓来讲，正常一说急性心梗都觉得可怕、
2: 嗯、
0: 会要命会死人，但是其实有数据去统计呢，急性心梗我得了不去治疗大概30%死亡率，不是说得心梗我没治我都死亡了，不是、
2: 嗯、他可能致残、嗯、
0: 热射病呢我从诊断开始尽全力去治50%死亡，
1: 这么高、啊、
2: 这么高、啊、
0: 所以他是远远死亡率会高于我们的心梗的病人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我们前年还是大前年也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看也报道了，有一个导游就北京呢，
2: 嗯，
0: 突然热射病，从栽倒到死就几个小时，
2: 是
0: 它变化起来非常快，
2: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核心温度太高了，我们人体正常的这些活动需要很多的酶呀、啊、蛋白这样的去参与，所以形象的比喻就你所有的内脏五脏六腑都让热水给煮了一下，
1: 嗯，
0: 那它还有这些功能吗？
2: 没了。
0: 那当没有功能的时候，它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没有功能。你像心梗，它上来仅仅先影响心脏而已。
2: 嗯，
0: 它是全都会影响。
2: 嗯，

0: 老年人是有一部分，
1: 嗯，
0: 但不是主体。因为你想，热射病它一般要满足几个条件嘛，一个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季，你得在外边得有运动的情况，或者我没有运动，我在那晒了。这是第一个，咱们通俗来这么讲。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还没有那么热，虽然是湿度大了，我长时间的一个剧烈活动，这也会。所以它热射病分为两类，一种叫劳力性的，就是我温度并没有那么高。有人说我每天坚持5公里，
1: 嗯，
0: 你早晨跑没关系，你说你11点去跑5公里，你再健康这不行，他认为是磨练意志啊，
2: 嗯，
0: 所以这是有很大的风险。老年人呢，往前推个10年15年，老年人多，为什么呢？那阵不是家家有空调，
2: 对
1: 哦，
0: 尤其那阵北京平房多的时候，你想想平房那个通风又差，又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我是96年参加工作，99年的北京特别热，我在急诊，
1: 嗯，
0: 就无数的

0: 啊，你知道吗？ 没空调啊，
1: 没有空调，
0: 真没空调，
1: 对，
0: 不让安，因为那个外墙的都是古建筑，
2: 嗯，
0: 还有他们申请的流程也比较长，还有就是
1: 他没有那么多的机器，说中国的也都是吧，让空调企业
0: 都断货了，
1: 需要嘛，对呀、啊，
0: 说咱们这格力美的在那边都断货了哈，
1: 是的，
2: 而且很多外国人他特别喜欢在夏天在海边暴晒，
1: 嗯，
2: 他们追求美黑嘛，
0: 哎、
2: 嗯，其实这是不是也很危险？
1: 他单纯这样去晒呢，一个是他主动去晒。

0: 因为我看那个数据，在法国得这个热射病死亡多的就是独居的老人。
1: 对，
0: 就像刚才殷主任所说的，都反应不过来。
2: 对，
0: 然后都还没

0: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嗯。然后比方老年人来讲呢，选择什么时候去遛弯，您可别选那个特别热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是吧，一早或者一晚，
1: 对
0: 啊，如果锻炼的话也是啊，别大中午的在那块耍单杠，这个确实太累了，它太危险了哈。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高温天呢容易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问题哈、嗯，这个我们如何自我去判断啊？

了，这就基本上很大程度有可能是心绞痛的发作了，甚至往左肩背啊放散几分钟，哎，过去了，或者我在走路过程中出现了停下，过几分钟就好了，这都要提高警惕，这都是心绞痛的范畴。但是或者突然的胸痛持续不缓解，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不要有犹豫，你不要判断它是什么病，都应该赶紧上医院，这是心血管这一部分。那对于神经系统疾病呢，我们其实怕的就是脑卒中，就是急性的脑血管疾病，既包括脑梗塞、脑血栓，还包括

0: 一分钟100万个、200万个神经元细胞就死了，缺血一分钟。
1: 哎，
0: 所以为什么涉及到这些疾病，在我们的急诊都有我们叫绿色通道，就这样的病人来，我们是不允许他排队的。
1: 哦，
0: 就以现在我朝阳医院，就我们在这儿进行直播的时候，我这个时间差不多在我那儿就诊，常规的稳定的急诊病人要排1.5个小时。排队去看急诊。但是这一类病人你到了医院一定是绿色通道，一切都是畅通的，要争分夺秒。我们是按照你来就诊的疾病的程度来排队，
1: 它有级别。
0: 对，门诊是这样，我早来一分钟我就一定在你前面。
1: 嗯，
0: 急诊不是，你虽然早来了，你说哎呦我就想来开点药，因为门诊没有了，我工作的原因，我一定把你排后边。
1: 那是，
0: 那来了，我说我一侧动不了了，我一定不会让你排队，第一时间就得给你看。所以在这儿呢，用我们的平台跟大家也进行个呼吁。所以有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他比我来的晚，他要先看。急诊是按照疾病来分级的。
1: 他这个晚点的话他致残了，甚至致死了。
2: 对，
0: 没错，
1: 肯定要先救急的。
0: 对，
1: 我觉得这点大家应该还是要理解的。
2: 对
0: 啊，我觉得北京整体还是挺好的，大家都比较理解。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在不断的去呼吁啊，让大家去知道。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6: 时间等不了人，生活中一不留神，整个夜

0: 也好，去擦身体。那刚才主持人也说到，我们还经常小时候都用酒精，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其实酒精并不推荐，因为有一些人会酒精过敏。
2: 哦，
0: 不是说酒精过敏仅仅是喝才过敏，你擦它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的这个毛细血管去入血去吸收。那这个时候再叠加了一个过敏的一个环节，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在整个这过程中，我们更多的讲的是物理降温。
1: 嗯
0: 啊，或者是拿风扇去扇啊，拿扇子去扇啊，都是尽快让它去把这个热量带走，降低它的温度。
2: 哦，也就是说，这个中暑的核心是降温。
0: 对。
2: 但是咱们降温呢，得讲究方法。
1: 对。
2: 啊，刚才思思你提到的这个，我咕嘟咕嘟咕嘟灌一瓶子凉水，这种降温啊，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你像思思说了，我喜欢那空调吹，咵开到18度，吹降温吧，来咱降温，
1: 或者洗个冷水澡。
2: 嚯，您这我上节目之前刚刷这个视频，说那哥们儿洗冷水澡，好像说是就痉挛了那个肌肉，
0: 是可以。
2: 然后还有说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肌肉就是开始溶解了，哎呦，我这家伙
0: 那叫横纹肌溶解
2: 啊，横纹肌溶解。
0: 对，
1: 但您看这两年就是网上所谓的流行，就是冰块泡澡，就是把一个浴缸里放满冰水和冰块，然后进去，就是说快速恢复肌肉。
2: 我觉得那也不是在中暑之后，
0: 那是对于一些年轻人

0: 嗯，我说他们怎么都穿这个长袖啊，这么热怎么弄啊。哎，后来我发现他那个衣服后边有个孔，哦，原来他那个
1: 通风散热，它里边也可能是有通风装置，
0: 有通风装置，要不然你想他一天在那儿站七八个小时，酷暑啊，那可是，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做这些准备啊，包括及时的补充水分，
2: 嗯，
1: 对，
0: 水分
1: 这个也特别重要，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咱们经常说带孩子出去这个夏天玩，你必须
1: 是。
0: 吃的可以不带，水必须得带。
1: 是的，
2: 不可以加点淡盐水？
1: 那可以
0: 啊，
1: 补充一些电解质嘛。
0: 那他得喜欢喝才行啊。
2: 椰子水，
0: 椰子水，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是不是也行啊？
1: 年轻人可以，老年人不太建议。
0: 老年人对，消化不了，
1: 因为他那功能饮料里面也多数都含糖。
0: 哎，还真是，
2: 对，
0: 又含糖又含盐的。
1: 对，
2: 但夏天很多老年人都容易腹泻。或是脱水严重的时候，在家怎么快速急救
1: 啊？所以这个就说到还有一大类疾病，我们叫消化系统疾病啊。夏天，比如说老年人他节省惯了啊，头天没吃完的，哎呀，我放冰箱吧。有时候第二天还没吃完，还是放冰箱吧，因为我们主张冰箱里放的这些隔夜食品，吃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把它加热。
2: 嗯，
1: 有些人觉得，哎呦，怪麻烦的，我就一个人。我就拿出来直接吃吧，闻一闻，没有变质。
0: 哎呦，
1: 用这种方式去判断出现了腹泻。其实腹泻呢，我们更怕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脱水，这就会要命。
0: 嗯，
1: 因为我一脱水，就所有我们的内脏的这些灌注就不好。
0: 嗯，
1: 这个时候容易出问题。所以腹泻呢，第一我们要关注它的腹泻了多少次。另外我们在脱水之前家里人就应该关注，你想腹泻的患者多数是没有食欲，让他吃东西吃不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想，水比食物要重要的多，我宁可不让你吃，但我水必须得给你。方法呢通常是少量多次，也不能说我直接就想办法，你这500毫升这一杯水必须一次喝了，它会诱发的更难受的一些

0: 80年代那没有什么，什么空调啊，什么这类东西。到了夏天说，咱就面条吧，
1: 过水面，
0: 过水面。然后，就是懒的时候就干脆光杆面，连菜码都没有，直接吃面条。现在还是太幸福了哈。
1: 对。
0: 但是幸福呢，就是容易出现什么呢？刚刚您说这个1亿多的这个血糖异常的人啊，
1: 嗯。
0: 这个太让我吃惊了，
2: 这太多了。
0: 我平常呢其实也知道血糖多的人挺多的哈，你像我这个年纪好多人就开始不停地吃药了，就开始控制血糖了，已经诊断为糖尿病了。
1: 对对对，很多
0: 是吧，
1: 很多。
0: 你像那个糖酮中毒，
1: 对，
0: 那东西那也非常危险。
1: 对，那会要命的，
0: 要命的。
1: 对
0: 啊，不及时救助的话那人就走了。
1: 对对，
0: 我都遇到过。
2: 你遇到过？
0: 而且是我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救了亲戚的命。
1: 哦，
0: 啊，就是因为做类似的节目，知道哦，这应该是酮中毒。说怎么说话就开始没有意识了，然后睡觉这么多呀？说平常因为已经瘫痪了嘛，
2: 嗯，
0: 说平常不应该睡觉这么多。我你赶快去看看吧。一查，真的是血糖就没有控制好，酮中毒了啊。老人呢，在高温天气里面。也不能整天在家待着吧？
1: 对，是
0: 你该出门还得出门，
1: 还得出门，是
0: 吧？
1: 对，
0: 然后该运动还得运动吧？
1: 对，
0: 是吧？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对于我们老。

0: 也不行啊，该有的运动一定得有，适可适量，带水，带上一些信息，另外尽量不要一个人啊，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去年夏天我去过一次急诊，就陪别人去，我旁边有一个老年人，他是低钾症，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医生聊天，他说其实高温天气低钾患者也会变得更多，是不是？
0: 他就其实跟脱水也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我们的汗液里面有钠有钾，再一个可能夏天呢，他由于这个出汗多呀，他喝水也多，我们排尿的时候同时也把钾排出去了，我们正常补的那个水里是没有钾的，
2: 是
1: 啊，那应该怎么补钾？多吃香蕉，
2: 香蕉里面含钾，
0: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钾这个电解质呢，它的这个就正常值的这个宽度不高，就 3.5 到 5.5， 低有低的问题，高也会有高的问题，所以多数低钾的人呢，他本身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就吃一些利尿剂，他也会排钾，本身吃利尿剂又没连用补钾的利尿剂，再加上脱水，这个机会就多了。还有一部分就我刚才所说的腹泻的病人，他也丢失钾丢得多，
2: 低钾。
1: 那低钾会跟热射病叠加吗？
0: 一般不叠加，热射病和低钾的表现不一样，热射病更多的细胞组织的破坏会合并高钾血症，
1: 高钾血症，
0: 它组织破坏细胞破坏钾就会高，
1: 那高钾或低钾前期会有什么症状吗？
0: 低钾的很多年轻人会有，我们叫周期性麻痹，就四肢动不了了，钾低到一定程度，你这四肢你想动动不了，
1: 僵了。

0: 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

0: 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有3000多年历史的莲花池公园，也邀请到了我们莲花池公园的高级工程师李开宇，欢迎开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宇。
0: 那接下来呢，就请开宇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我们的莲花池公园。
1: 好的，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莲花池公园的东门进来的。这个东门呢，交通非常的方便，它紧挨着西客站和地铁7号线。然后呢，咱们从东门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两边摆的都是盆栽的荷花，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大的圆的睡莲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睡莲池呢，在这个巨大的一棵臭椿树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睡莲池里面啊，现在各种颜色的睡莲都开花了。它这里面呢有耐寒睡莲，也有热带睡莲，这里面主要呢就是热带睡莲。热带睡莲就是在北方不能陆地越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需要一个特殊的保暖。
0: 那我们是把它给移到哪儿呢？
1: 对，我们有一个温室，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它们都是进入温室过冬的。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热带睡莲的科普排示。这个有睡莲的照片，还有他们的名字，还有简

0: 度比较高的水里，然后温水里，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催芽，
1: 哦，
0: 这样，
1: 这两个方法是咱们都有在用吗？还是？
0: 对，都有在用，都有在用这两个方法，然后，就它慢慢的，哎，它就发芽了，在水中给它泡着水，然后它就发芽了，慢慢的它长出那个一片小叶、两片小叶，然后又冒出一点那个须根儿，然后长到它长到2到3片小叶的时候，我们就给它移栽了，就是给它定植到盆里。我们是用这个盆栽来给它进行繁殖的，给它定植到这个盆里，就是盆里有泥，有水，然后我们。

0: 不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把藕再种下去，一看它还是那个稳定遗传了，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就是所以说就是比较稳定的。它这个古莲也是非常的，清新脱俗。

就是成熟的莲子呢，它会主动进入休眠。它成熟的莲子，它那个气孔道呢，会慢慢的闭合，然后主动进入休眠以后，就把这个衰老的速度几乎降到了停滞。

然后那个地下呢，它是恒温低温的，温差很小。还有一个呢，就是泥炭也会隔绝一些氧气、隔绝水分、隔绝微生物。而且它在地下的时候，它是土层很厚嘛，它是避光的。

0: 还有埋藏的条件呀，这些配合才能实现它能沉睡，
1: 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对对对，能沉睡上千年。咱们继续，稍微往北一点走。
1: 行，
0: 咱们在这个东广场，咱们在东广场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荷花品种联展，包括咱们资育荷花品种展，就
1: 是咱们和这个河北。
0: 对对对，河北联动。
1: 啊。
0: 然后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咱们过了那个观复古莲的展区，这边还有两块，还有两块盆栽荷花，精品盆栽荷花展区。
1: 嗯，
0: 这块呢就有保定的荷花品种。

0: 多家公园，比如说保定植物园，然后静秀公园，还有保定古莲花池，莲池书院博物馆，就是我们联合进行这个品种联展，丰富了两地的荷花品种。
1: 那就是比如说这个保定的荷花，它要运到咱们这个莲花

0: 那个藕。对对对，待会儿咱们可以看到那个合换的荷花的藕。咱们接下来就是稍微往东广场的北侧走一下，在这个内环湖路的东侧有一个小池子，这个池子的荷花呢就是我们从保定引种的那个藕苗然后种下去。这个荷花也是，这个荷花是保定古莲花池的古莲。
1: 哦，保定也有古莲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他们那个古莲有多久了？
0: 他们这个古莲是从元代开始，也是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
1: 啊、
0: 就是保定古莲花池呢，它是原名雪香园，始建于元太祖22年，就距今也有800年了。以前呢，它是保定上古八景之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它那个池子里就是种满了古莲。据说就是这个古莲就是一直从建园那会儿开始种，一直没有间断过。
1: 他们那个是、他们这个古莲是一直都开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古莲是复活。
0: 对，用莲子复活。对，所以咱们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从那个保定古莲花池引种了这个、古莲的种藕、就是藕苗、然后咱们种在了这个池子里，引的时候大概是引了20几颗藕苗、到现在它每年就是繁殖现在应该已经有100颗了。
1: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池子里边都是，对吧？
0: 是的是的，它的长势非常壮、
1: 我看到它这个古莲也是粉色的哈。那跟咱们的这个古莲会不会有存在一定的关联呢？
0: 它也是粉色的单瓣的。
1: 对，
0: 但是它应该是这个保定的古莲，然后咱们可以用一下基因检测技术，咱们可以看看他们的那个关系到底近不近，但是这个是下一步的一个研究方向
1: 啊、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对，这池子长得很好，特别的茂盛。
1: 对，我们现在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已经盛开的这个保定古莲了，
0: 而且花苞还很多。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看完这个保定古莲，
0: 对，咱们看完保定古莲呢，咱们就可以从这个古莲池西边的这条路，咱们继续往北走，咱们可以看一下这片荡区。
1: 啊，我们能看到这个荷花荡区。哎，那又有一个问题了，开宇。
0: 哎，
1: 那长在这个荡区的荷花跟那个盆栽荷花，它们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哎，这个问题特别的专业，确实是不一样。这个荡区的荷花呢，它的品种。咱们先说说这个荡区荷花的优点。它就是长得非常的高大。
1: 对。
0: 长势很壮。
1: 对。
0: 但是它跟盆栽荷花比呢，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的品种比较单一。你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荷花荡区呢，它就是在北广场的东侧，这片荷花荡区呢，它种的都是白洋淀红莲。
1: 哦，所以它就是只有这一种这儿是吗？
0: 对，因为这个红莲的长势非常的旺盛。
1: 对，
0: 如果我们种一些其他品种呢，也会被这个红莲吃掉。
1: 这叫什么优胜劣汰吗？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优势种。
1: 对，
0: 这个红莲是优势种。
1: 哎，我们还能看到这个荡区有很多的小鸭子是吧？
0: 是的是的，有这个绿头鸭，还有鸳鸯。
1: 啊、这个生态环境说明非常的好。
0: 是。然后您看这个荷花，这个荡区的荷花，这个长得非常的高。
1: 对，长得非常的密。
0: 是的。而且盆栽的荷花它还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刚才说的品种可以很丰富，一盆儿就可以种一个品种。像我们莲花池公园，经过多年的这个从全国各地引种啊，然后还有自育品种，现在已经现在整个的这个荷花品种已经达到380多种。
1: 有300多种了。
0: 对，然后其中包括我们自育的是20种荷花。
1: 哦，那自育的这个咱们能看到吗？还是说被保护起来了？
0: 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在 观复古莲的那个木栅栏里。

0: 除了
1: 众星捧月的那个星就是他是吧？
0: 对，除了铁架子上的观复古莲，然后周围是一些咱们自愈的品种。
1: 啊，
0: 嗯。而且就是这个盆栽荷花，它的搬运非常方便。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展，然后这个我们会布置一些盆栽荷花，它可以方便移动
1: 啊，方便移动。
0: 像这个池栽的就移动不了，
1: 它只能在这个池子里。
0: 这一片是最大的一片荷花荡区。
1: 那咱们整个，我看咱们。

0: 六处荷花荡区，然后这六处荷花荡区呢加起来一共有20000平米。
1: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认识了植物界的活文物观复古莲，也领略了东门睡莲池当中各色睡莲的风姿。节目的下半段，小安还将会继续去寻找莲花池公园里罕见的好运之花并蒂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感受到了古莲的厚重和睡莲的静谧。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您去追寻莲花池公园里最幸运的遇见，打卡公园里那些最美的拍照机位。
4: 刚才我们路过了一片最大的荷花荡区， 对吧？现在又看到了第二片。
5: 是的，这片荷花荡区因为就是后期补种过，所以它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品种。
4: 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开的这个最盛的是一个白色的，但是它的这个花瓣上又镶嵌了一点粉色。
5: 您这观察的非常仔细，这个叫单洒锦。它的那个花瓣边上呢有这种红色的条斑条纹。
4: 对，
5: 它是一个洒锦系的，它叫单洒锦。
4: 哎，我们来的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好，这个荷花开的是正盛的时候。
5: 是的是的，这片荷花荡区呢是在这个湖区的西北角。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前面一片长枪短炮，
4: 对，
5: 摄像镜头，
4: 有很多的游客架着相机在。
5: 对，
4: 他们在拍什么呢？
5: 他们，您看他们对的这个是一个小岛。哎，这个小岛呢叫野鸭岛。
4: 然后这边那应该有很多的野鸭在上边，对吧？
5: 对对，不光有野鸭呢，还有他们应该是在拍翠鸟。
4: 翠鸟

0: 有设备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带上自己的设备来放大，然后自己看一看。
1: 是的，是的，从这个挨着湖的这个环湖路走，然后呢再往西走，绕着这个小岛。这边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浮水的这个浮岛，
2: 对，我们看到
1: 上面种了一些千屈菜，菖蒲，这个也是给这个鸟类呢更多的栖息空间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2: 啊，它们主要是吃那些是吗？
1: 对，它们会吃那些。
2: 那平常会有游客投喂它们吗？
1: 这边是不建议投喂的，就如果见到游客投喂，我们也会制止。
2: 啊，
1: 因为对。因为这个鸟呢，它还是尽量要少吃这个人工制作的东西
2: 啊，主要吃这个原生态的
1: 对
2: 多一点。
1: 包括在这个鸭岛周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讲解牌，还有科普牌，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境花园的一个项目。
2: 嗯
1: 嗯，看有一些这个，
2: 对，这

0: 自己培育的吗？
1: 这边的也有自愈的，然后也有就是从全国各地引进的，
0: 啊、
1: 对，引进的。这边也是这个盆栽，大家可以在这儿就是近距离的观赏荷花，不像那个湖里的还是离得比较远。
0: 只能远观。
1: 对。像这个西广场啊，有一个圆形的舞台，在这个圆形的舞台，我们在台阶上也摆了四圈荷花。
0: 对，
1: 这个就没有护栏，就是大家可以进行沉浸式体验。对，然后
0: 近距离感受一下，
1: 近距离的拍照，近距离的观察。
0: 那咱们就是游客，就是近距离的，就是触碰它的话，会对它自然的生长产生影响吗？
1: 还是建议不要触碰它。还是建议就是
0: 大家尽量用眼睛看。
1: 对
0: 对
1: 对对，尤其是尽量不要摘这个摘花摘叶，因为咱们这个还是观赏荷花，以观赏为主。
0: 哎，我们能看到这片
1: 哦，
0: 这个圆形区域旁边有一个叫莲花池浮感乐园。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业态，一个新引进的，是跳跳鱼莲花池浮感乐园。这块就是一个亲子的活动场所，小朋友可以进去玩水，也是很安全的。它里面是有分干区和湿区，可以可以穿上泳衣玩水。
0: 大人呢来了之后可以看景色然后打卡，那么带小朋友来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1: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呢过了这个浮感乐园，我们又看到一片，
0: 这是第四片了，
1: 对
0: 吧？对，
1: 很大的荷花荡区。这片荷花荡区呢就是一个打卡地，有很多人都在这儿，因为这块可以看到这个西站的建筑，
0: 对，
1: 很美。
0: 然后大家过来呢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机位，然后拍一下北京西站和荷花的一个合影。
1: 是的，是的，这块是一个打卡点。这个呢就在这个湖区的西南角。然后咱们沿着这个路呢一直往南走，这一个区域整个都可以打卡，就是都可以看到这个莲花映着西站建筑的这个景色，而且这个岸边还有垂柳依依，就是非常适合拍照。再往南走呢就到了咱们这个荷花。

0: 蒂莲的现象。
1: 哦，并蒂莲，
0: 一个花柄上
1: 啊，开出两朵花，
0: 然后这两朵花呢是并蒂而生。
1: 哦，
0: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并蒂莲蓬，因为这个花已经凋谢了。
1: 那咱们是一共，咱们整个这个莲花池公园一共是有几株这样的并蒂莲呀？
0: 今天呢，今年咱们发现了3株并蒂莲
1: 啊，
0: 今年都是在这个基地发现的。然后其中有一盆呢，我们发现以后就移植到东广场，咱们刚才那个精品盆栽，
1: 刚进门的时候，
0: 对对对，精品盆栽展区，然后就是对游人展出。那个并蒂莲的品种是国庆红，
1: 啊、
0: 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重瓣的红色的品种。
1: 它的名字也很正，很红。
0: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一个花期非常长的品种。
1: 嗯，
0: 可以开到国庆，所以它叫国庆红。
1: 哦、这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东广场有一盘，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汉淡园，然后又看到一株。
0: 对，这个并蒂莲呢，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的品种。它是任何品种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并蒂莲的现象
1: 啊，但是这个现象很罕见，是吗？
0: 对，就是据统计，据说有这个并蒂莲是10万分之1的几率。
1: 咱们这个是怎么统计出来这个10万分之1的数字呢？
0: 这个10万分之1呢，它不是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它是一个通过那个行业经验统计出来
1: 大概的数。
0: 对对对对。还是非常罕见的，然后也非常珍贵，而且这个并蒂莲的寓意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好运连连，好事成双，好运连连。

0: 是的，所以它叫这个五飞莲，
1: 看起来非常的轻盈。
0: 没错，然后这一片也是一个打卡地，非常适合拍照。这边还多了一个这个长廊，大家可以在这个长廊休息。
1: 逛累了之后，逛累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在这休息。
0: 对，看这个大朵的这个五飞莲，开的非常好。在这个长廊的这个北侧，我们还种了有一牡丹莲，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淡黄色的，只不过它是一个重瓣的品种
1: 啊。我刚才看的那个是
0: 单瓣的，对对，可以看到，看这个大朵的这个有一牡丹莲，
1: 对，
0: 开的
1: 多好，它开了非常非常多层啊，感觉
0: 它就是一个重瓣的，花瓣数比较多的荷花品种。在这个过了这片荷花荡区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科普长廊，
1: 在这个荡区的右手边，
0: 对，就是往东走的右手边，也就是南侧，荡区的南侧有一个科普长廊，是我们展示的一些荷花的书法字画，就是荷文化这块，因为这个荷文化也是从古至今，这个荷花都特别受人的喜爱，
1: 对，无论是这个诗人啊，还是画家。大家都喜欢以这个荷花为主题来进行创作。
0: 是的，是的，最著名的《爱莲说》。

0: 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从中广场出发，然后逆时针绕着这个荡区，然后绕了一圈，
1: 绕着湖，
0: 最后
1: 对，
0: 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广场。
1: 对，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一个路线。
0: 对，
1: 然后大家呢还可以自己再开发多条路线，因为我们只是带大家转了这个核心的区域。
0: 对，
1: 实际这个莲花池呢，我们
0: 还有外圈。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症反应，比如说发热、乏力，也可以因为甲状腺滤泡细胞的结构破坏，导致其储备的甲状腺激素释放入血，甲功呈现为甲亢，后面又到甲减，再恢复正常，这么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那么亚甲炎为什么被称之为甲状腺的重感冒呢？首先，亚甲炎和感冒的病因一致，都是以病毒感染为最主要的致病因素。绝大多数患者呢，在发病前1到3周都有明确的上呼吸道感染史。其次，症状相似，同样会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这些全身症状，还有呢，都是自限性疾病，即便不治疗，多数最终也会自行恢复。但是关键不同在于，普通感冒仅累及上呼吸道，1周左右就能自愈，但是亚甲炎攻击的是甲状腺，会带来特有的颈部疼痛和甲状腺毒症，病程长达数周到数月，普通的感冒药、抗生素都没有办法缓解甲状腺的疼痛，往往需要内分泌的专科医生规范的诊治。
1: 那么刚才我们说亚甲炎，可能您也说了是由于病毒感染的，那么为什么会得亚甲炎呢？什么样的病毒会引起亚甲炎呢？
0: 亚甲炎的病因呢，其实目前还不完全的明确，但是呢，它跟一些病毒感染有关是肯定的，它也可以发生在非病毒感染以后，有一些比如说疟疾、 Q 热也可以引起亚甲炎。另外呢，亚甲炎它有遗传易感性，70%的亚甲炎患者人白细胞抗原 HLA-B35 是阳性的，也有一些病例存在药物因素。由于大部分患者呢在病毒感染以后1到3周发病，所以我们的感受呢就是感冒后得的。那听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到底是哪种病毒可以引起亚甲炎？
1: 对，
0: 其实很多呼吸道病毒都可以成为导火索，比如说科萨奇病毒、肠道病毒、腮腺炎病毒、异鼻病毒、巨细胞病毒，包括我们近年来的新冠病毒，它都可以认为是可能的致病因素。
1: 可能有些朋友

0: 所以呢，这个疾病虽然是自限性，我们还是要接受系统的治疗。我们治疗的核心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减轻炎症，快速的缓解痛苦，第二呢，我们要保护甲状腺功能，预防永久的损伤。
1: 刚才您说到了甲状腺功能啊，其实您别瞧这个小小的甲状腺啊，在咽部的上端可以说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甲状腺呀，它的这个功能虽然它的体积很小，但是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知道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可能大家说我有甲减，这个甲减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甲减呀，就意味着您的代谢慢了。甲状腺呢，它是一个负责您全身的一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是这样吗？
0: 啊，是的。
1: 您想想，您代谢慢了之后，可能有的时候您的思维不够敏捷了，有的时候您觉得您无端端的可能会胖起来。您想想，您全身上下，包括您的供血呀，包括您的分泌呀，等等等等，都慢了之后，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甲亢就不用说。

0: 或者这个病人原来就有这些情况呢，他加重了，然后呢也出现乏力不舒服，还有一些呢乏力不舒服出现了恶化，那么都会要考虑到要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啊，去鉴别这个疾病。
1: 您刚才说了要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如果得了亚甲炎之后，甲状腺功能检测它会有什么异常呢？
0: 在早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甲亢的表现，很多病人都会出现一个甲状腺毒症。那我们说它其实
1: 甲状腺毒症
0: 啊，甲状腺毒症呢，它其实的表现呢，跟我们常说的甲亢是一样的，但是它跟我们常说的甲亢呢，它实际上又不是完全是一个病。我们说的甲亢呢是谷艾乌斯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个亚急性甲状腺炎呢，它还是由病毒破坏的一个疾病，所以呢，实际上这两个疾病呢，它的机制不一样。那我们也有很多鉴别手段的鉴别诊断的手段，比如我们。

0: 了有一个非常的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发烧。那么是不是所有得了亚甲炎的这样的朋友都会发烧呢？那么我感冒好了之后依然发烧，那这时候我是不是烧得特别高了，38度39度了才能证明我是亚甲炎呢？
1: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亚甲炎患者都会发热，那么轻症的患者呢，他可以全程不发热，有发热的患者呢，大部分是一个中度的低度的发热，大概在37.5到38.5之间，那么重度的患者呢，他可以到39度。那到底是否发热呢，它其实取决于甲状腺局部炎症的一个

0: 那我们甲甲炎的甲状腺功能变化呢，首先就是甲状腺毒症，那么这个一般呢都是在发病的初期，比例呢大概是50%-75%，那患者呢就出现体重减轻、怕热、心动过速，整个的历时呢大概是3-8周，之后呢大概有25%的患者，就1/4的患者，他在甲状腺激素合成功能呢还没有恢复之前，他就进入了一个功能减退这么个阶段，可以出现水肿、怕冷、便秘这些症状，就是甲减的阶段，然后呢他就可以进入甲状腺功能恢复阶段。那么大部分患者呢，他在数周-数月呢可以恢复正常功能，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遗留永久性甲减的患者，并不是每个患者都会完整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甲亢、甲减以及正常这么过程。那么甚至有一些患者呢都没有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出现了甲状腺疼，然后我们发现他血沉增高，的确发现一些患者他就是始终甲功是正常的，
1: 也有始终甲功就是正常 的。所以这种过山车似的这样的一种症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0: 对，它呢比例很高啊，但不是说100%。
1: 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您会担心啊，这个是不是有了这些症状之后才说明我是亚甲炎？其实不是的。
0: 是。
1: 那么从发现这个亚甲炎到我们完全恢复，是不是刚才您说到的3-8周就可以了呢？还是病程会更长呢？
0: 3-8周呢只是一个初期的
1: 啊，初期的
0: 阶段，大部分3-8周可能就度过甲亢这个阶段了。那么整个的病程呢大概是6个月左右，那么呢还有一些呢会遗留永久性的甲减，那有一些病人呢还会反复加重，最长的呢也可以持续到2年左右。
1: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

验血，那么这些朋友说我也抽血呀，我们要抽哪方面的血呢？抽几管血呢？我们验血的报告上哪些项目让我们一看就

结合我们的查体呢啊，发现有压痛啊，而且呢质地变硬，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检查检验，包括我们说的血沉、内反应蛋白、血常规、甲状腺功能，那么这些呢我们再看，大部分患者呢他会出现血沉以及内反应蛋白的显著增快，甲状腺激素呢会呈现一个甲亢的表现，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去辅助我们综合的判断。那么我们如果一些特别难以区分的到底是个甲亢呢还是一个亚甲炎呢，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查叫甲状腺的射点率，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呢，非常的有意思，也就是说血液里面的 T3 T4 是升高的，但是我们一测呢甲状腺射点率是降低的，24小时呢不够2%，那么它就直接区分了亚甲炎是和 Graves 病。但是这个检查呢不是必须做的啊，我们其实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些典型表现呢，很多病人就已经

0: 症指标。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在亚碘盐这个病情监测里面，它可以当做我们的晴雨表。它们的作用呢，也包括一个是快速的区分亚碘盐和 Graves 病。那么亚碘盐的患者呢，几乎都存在一个血沉以及 CRP 的升高。当然这两个呢不一定同时存在，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升高。那如果要是缺乏这些典型的炎症指标的升高呢，我们就要重新评估这个诊断是否成立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通常要依靠临床表现结合我们这两个炎症标志物去综合判断，还可以指导我们的治疗。我们不能光靠说感觉不疼了我们就停药，我们必须要看血沉和 CRP 有没有回落到一个正常指标，正常了才说明我们的炎症进入了缓解期，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去减药。
1: 对，就是啊，您不疼了您千万的别自己做主把这药给减了，这个时候的您还应该到医院去进行复查，看看您的血沉呀，看看您的 C 反应蛋白呀，是不是这个炎症已经消退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减药。说到这个减药啊，朋友们就说了，这亚甲炎刚才马主任也说了，它是可以自愈的呀，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治它呢？
0: 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我们治疗呢就是两大目标。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6: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减低我们的刚才说的甲状腺毒症的一些症状。那么亚甲炎呢，它应用这一类药物呢，跟复发其实有关的。当我们用了糖皮质激素，如果我们减量的速度过快，它其实是容易复发的。所以当我们逐渐减量到比较低的剂量，比如说五毫克一天的时候，我们延长适当的延长治疗时间呢，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而且呢，我们接受激素

0: 呢，它的体征，以及呢，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炎症指标的一个变化，我们还不能说过快的去减量，过早的去停药，那都会使病情反复。但是呢，我们反复以后，刚才也说了，重新再使用，或者说我们重新再把剂量加上去，我们还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么至于说我们所担心的激素的发胖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对血糖血压的影响啊，我们也不是不考虑啊。首先我们用药之前呢，我们要去评估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些基础病。那比如说这患者本来就是糖尿病高血压，本来就存在骨质疏松，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啊，比如我们同时要调整降糖的药物，以及呢我们要监测血压，适当的呢去调整降压的药物。
1: 是，
0: 那我们对于骨质疏松或者说骨质疏松的高危的患者，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以及钙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它这些副作用。再有一个呢，总的来说我们呢超过8周呢用药还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它的这种效果呢是比较短暂的啊，所以我们也无需过于担心。它跟我们那种啊自身免疫病需要常年用药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您看哈，我们用药的时候我们要一个综合评估，既要看您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因为女性的发病人群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综合的评估。那有些朋友说，那我治好了之后药是不是还得恢复到以前的降压呀降糖的这个水平呢？是您给我调呢，还是我们得上心内科再找医生去评估呢？
0: 一般来说在内分泌科呢我们都能解决

0: 刚才咱说的这个炎症反复发作，
1: 嗯嗯、
0: 每次复发呢，
1: 对
0: 甲状腺都是一个新的打击，
1: 没错，
0: 又破坏掉了一部分甲状腺的滤泡细胞。那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患者呢，他是两个疾病去进行叠加了，所以他的损伤也加重了。那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永久性甲减呢？我们还是要早诊断，然后规范的治疗，足疗程的用药，并且呢缓慢的去减量啊，这个我们才能最大程度的去预防这种永久性的甲减。
1: 所以您看，我们想预防它的话，真的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正规的治疗和正规的用药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呀，很多的朋友去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我们有甲状腺结节。
0: 是的，
1: 有单发的，有多发的，甚至有的朋友他是单发很大的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哈，他需要每年的复查。比如说他真的得了亚碱炎了，他得了亚碱炎之后他的甲状腺肿大了，他的结节会不会也跟着一起增大呢？会不会有危险呢？
0: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
1: 哦，
0: 因为毕竟它是炎症性疾病，但是呢因为甲状腺同时它有炎症，那有可能会影响到结节的这一部分，那有可能它会同样也跟甲状腺组织一样发生一些肿胀。个别的病人呢，他在受到一些刺激以后呢，他甲状腺结节内部他可以出现出血，有突然的增大、
1: 啊、
0: 但是这种呢一般也都是自限性的，
1: 能好。
0: 对的，它不会使结节的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1: 就是说我以前是一良性的甲状腺结节，我得了亚碱炎之后，它不可能会转成恶性的。
0: 对，它不会使结节的性质变化，那么它可能会也经历这么一个疼痛啊、增大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随着病程的好转，我们用了这个非甾类抗炎药啊，或者用了激素啊，它也会同样的好转。
1: 您看，我们说如果真的是甲状腺结节变大了之后，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吞咽困难，有的朋友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憋喘等等这种情况哈。那么如果亚甲炎引起的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这种肿大，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0: 会的，如果要是说他那个甲状腺结节比较大，他压迫到了气管，因为他在气管的前方，有些病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应用药物以后它还是会有好转，所以我们不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去进行手术治疗啊，去缓解它的这种对气道的压迫。我们可以在睡眠的时候

0: 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

0: 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

0: 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7: 您慢走啊，回见。
8: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然后加上工大的一些很围绕着天津和北方特色的场景，我们进行一些深入聚焦的跟开发啊和应用。然后在培养方面呢，不同层次，本科生呢我们可以开展一些课程方面的，共建一些学科，研究生呢我们就共建一些课题，然后到博士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项目，然后呢老师呢我们可以援助给提供一些方向的课题啊，一起做一些共建啊。
1: 根据协议，研究院成立后将全力打通基础。

0: 跟机翼、中航客舱、爱斯达27、火眼位置等项目落地开工，同时依托中资环争取一批新的项目、新的平台落户我市。
1: 近日，天津市商务局

0: 一辆电动摩托车。
1: 电动摩托车，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2: 没买吧？
1: 没买是吧？
2: 不用，我真不。
1: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2: 我真不知道。
1: 机动车驾照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
0: 今年6月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启动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暂扣车辆254辆，24人被依法拘留。路面查处之外，北京警方还将打击触角向源头延伸。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民警林金国介绍，
3: 我们锁定了4个非法制造窝点，并且梳理涉及全国7个省市共10余名网络代理，于7月6号统一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起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8000余个。
0: 道路安全来不得半点侥幸，一块假号牌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法律，更逃不掉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侦支队民警严月峰表示，
4: 作为北京警方来说呢，我们始终呢针对这种犯罪呢保持的是零容忍，坚持呢

0: 艺术形式跟所有的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融合在一起，真正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和对大家精神上的这种鼓舞。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河北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多场重磅文旅活动，从激情四溢的自行车骑游，到传承二十载的民俗赛扬，再到燃动草原的摇滚音乐节，掀起了一场热力全开的夏季旅游热潮。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绿意正浓，在固原县库伦闹尔

0: 这就是爽，舒服起来，还能锻炼身体。
1: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这个非常的惬意。
2: 在活动期间还推出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扬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十项核心活动，丰富的内容让外地游客大呼过瘾。
3: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4: 特别好。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赛扬会也特别有意思，现场特别的激烈，当地的美食也特别好，这一趟没白来值了。
2: 如果说赛扬是传统与民闪亮，一首首劲歌金曲点燃全场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聚在开阔的草原上，合着节拍尽情摇摆，享受独属于草原的夏日风景。
5: 就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云彩我特别喜欢。
6: 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好。

0: 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
1: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2: 我们将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阳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金刚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让更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爱上坝上草原，共享生态美景。
3: 来关注一组气象信息。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

0: 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多雷阵雨天气，还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再来看天津，昨天下午天津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受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间阴转雷阵雨，微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预计此次降雨要到明天夜间结束，雨量分布不均，局地雨强较大。
0: 明天白天，天津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仍有雷阵雨，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周四到周六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周日晴见多云，白天高温稍有缓解，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14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

0: 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1: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重点是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

通过2713万条， 已发放2516万人。 近日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 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我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

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

0: 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 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

0: 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硫重离子加速器装

0: 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像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六维像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监视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0: 历史性突破。
1: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

武器相关的政策。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

0: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

多人都觉得应该还得再加上孔子虽然也说过什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之类的话，但是从他的文字上来看，他是一个十分讲究饮食的人，而且对饮食的要求包括礼仪、卫生、口味等各个方面。比如说在《论语乡》当中有一节文字，我们可以视为孔子的饮食文化的思想纲要，这段文字就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意思就是说呀，这个粮食呢要冲得越精细越好，肉呀要切得越细越好。孔子还说过下面这句话，叫做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嗅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

人家玩的是多尽兴多开心啊。当然了，这吃喝玩乐怎么能少得了吃呢？张岱对于各种饮食那是极尽讲究啊，他把饮食和文化技术结合在了一起，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螃蟹吃法的总结。每到十月，张岱便和一大帮朋友兄弟组织一个蟹会，也就是螃蟹沙龙吧，举行吃螃蟹的活动。当然了，人家这活动不是比谁吃得多呀，而是比谁吃得优雅。螃蟹

样，对于名人的举手投足是非常的关注。虽然说苏东坡是被贬到那儿的，可是大家对于苏大学士的崇拜之情是一点不减少啊。于是人们就把这首诗记录下来，并且如法炮制地去做那道猪肉大餐，就这样做成了今天我们戏称为东坡肉的一道名菜啊。不仅仅是做肉，和曹丞相一样，人家苏东坡对吃鱼那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烹制的鱼羹颇为在行，并且他自称在家乡的时候经常为朋友亲自下厨做鱼。到了晚年，或许是身体的原因吧，苏东坡把兴趣转向了素食，水果和蔬菜成为他的主要食材。在广东海南期间，苏东坡遍尝了南国的各种水果呀，比如杨梅啊、芦柑呀、荔枝啊、龙眼呀、橄榄啊、槟榔啊，就没有一样他不喜欢的。在这当中，苏东坡最喜欢荔枝。咱们的课本里不都写着那首诗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过这水果可以生吃，蔬菜可不行啊。于是苏东坡精心研究了好几款蔬菜羹，其中的一款材料是春笋、姜、蒜、韭菜末以及荠菜。这里也有一首诗啊，写的是新春阶下笋芽生，处理双击到旧鹰，时绕麦田求野蓟，强为僧舍煮山羹。

这两种面的烹制方法在李渔所传的《闲情偶记》中都有着精彩的描述啊。当然了，所谓的五香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五香粉，那是用酱、醋、辣椒末、芝麻以及抄笋、煮蘑菇、煮虾的鲜汁合为五香。先把这个辣椒末和芝麻拌入面粉中，然后呢用酱、醋、鲜汁混合作为和面的汤汁。做出的面皮啊要非常的薄，切成的面条呢越细越好，最后用滚水烧开，把面下进去，这样出锅的面条味道就不言而喻了。您想想，所有的佐料事先都已经加在面中了，那吃起来味道不都在面条上吗？那就不用再浇上什么卤啊或者是汤汁了，那依然满口生香啊。再说八珍面，它是用晒干的鸡肉、鱼肉、虾肉与鲜笋、香菇、芝麻、花椒四种佐料共同研制成非常细的粉末，搅拌在面粉里，再加上鲜汁，所以称为八珍面。这个鲜汁呢还是那个做五香面时候的抄笋、煮蘑菇、煮虾的汤。这个面

艾灸丹等等，一共14个方面。这本书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录了我国从14世纪至18世纪所流行的300多种南北菜肴点心，还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

吉祥的祥字，里头你不吃羊，那就是不吉祥啊。他的这番长篇大论，那把满堂的客人都给逗乐了，大家纷纷举起了筷子，争相品尝羊肉啊。就连那位原本不吃羊肉的客人，一看这架势啊，居然也被打动了，从此啊，开始尝试着吃起羊肉来了。除了羊肉，

味道在舌尖是挥赞叹不已啊，这样的美味怎么能放过呢？袁枚急忙向别人请教这做法，这位主人呢就有意跟他开玩笑，说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肯为豆腐三折腰，我就告诉你。原本这就是句玩笑话，可是谁也没想到袁枚当即离开了座位，向主人三鞠躬，然后大笑着说，我今为豆腐折腰矣。看到如此认真的袁枚，主人当然不能食言了，他就告诉袁枚啊，这道菜叫做雪霞羹，因为豆腐似雪，芙蓉如霞而得名，并且将烹调的方法告诉了袁枚。袁枚回家之后呢，就让家人如法炮制，他对这道菜是特别的钟爱。袁枚为豆腐折腰的故事也一时传为了美谈，后来啊，在袁枚的提倡之下，豆腐菜大为流行。袁枚爱美食，更爱收集整理美食，他总要让自己家的厨子去拜人家那家的厨子为师，而且要问清烹调的方法，把他们收集起来加以保存，这便是他晚年所写的《随园食单》的资料来源。最难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这也是京津冀区域内首次开行的环线高铁。
1: 在项目建设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北京西河营至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开工建设，

0: 推动我们学生解决实际的复杂问题的这个能力的培养。
1: 据了解，天津工业大学目前已布局涵盖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生物制造、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在内的九个新兴交叉学科，牵头整合政产学研用金全要素资源，成立校级学科交叉中心与前沿交叉学院，重点打造 AI 加材料加 X 自适应交叉学科专业群。
2: 今年一到六月，天津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较快增长，投资增速同比增长 14.5%，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引擎。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3: 走进位于东丽经开区的中汽中心新能源检测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一标段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当中，现场塔吊林立，工人十分忙碌。项目占地97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总投资超5亿。项目经理王培忠说，项目建设进展十分顺利。
4: 我们整体规划的一标段目前已基本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正在进行内部的精装修。我们二标段的话，计划8月30日开工建设，整个建设项目一二标段到明年的12月份完成全部建设内容。项目致力于建设成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的

0: 骑手配送时间，不开展分钟级竞速。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新标中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

0: 154辆，24人被依法拘留。路面查处之外，北京警方还将打击触角向源头延伸。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民警林金国介绍，
1: 我们锁定了4个非法制造窝点，并且梳理涉及全国7个省市，共10余名网络代理，于7月6号统一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起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8000余个。
0: 道路安全来不得半点侥幸，一块假号牌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法律，更逃不掉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侦支队民警严月峰表示，
2: 作为北京警方来说呢，我们始终呢针对这种犯罪呢保持的是零容忍，坚持呢露头就打，严打严办，提醒广大市民呢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部门去办理登记牌照，不要说因为贪图便宜便捷，从网上搜索一些个相关的内容，自己去私下办理，这些个行为呢都是属于是违法行为，一个是扣牌，还有一个是需要罚款的。
3: 暑假学车热潮来袭，科目一考试需求激增，常规工作日考位趋于饱和，考生排队等候时间变长。为精准回应学员诉求，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统筹全域考场资源，首次周日组织全市科目一加考专场。7月19号专场考试共计有7864名考生复考，有效化解驾考拥堵问题。
4: 考试前期周密筹备，工作人员提前检修考试软硬件系统，排查设备隐患，配齐各岗位值守人员。7月14号开放线上预约通道，7月15号晚间关闭预约入口，并广泛推送加考通知，保障考生及时知晓预约细则。本场考试不限制细分理论科目，全部符合约考条件的学员均可自主预约，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周末考场资源，覆盖面更广，便民性更强。
3: 8月1号起，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5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负担。北京市医保局近日介绍，7月25号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
4: 此次集采覆盖的耗材均为临床用量大、患者负担较重的高值品种。北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使用集采中选产品，按中选价格含伴随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支付。
3: 再来看文旅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近日到人民中去，河北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精彩启幕，众多知名音乐家倾情演绎，用音乐把精神大餐送进百姓心坎。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晚风拂面，歌声悠扬，夜幕降临，秦皇岛金梦海湾音乐广场内灯火璀璨，气氛热烈。一曲童声合唱《你好秦皇岛》正式拉

0: 创等消费业态。
1: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2: 我们将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阳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让更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爱上坝上草原，共享生态美景。
3: 来关注一组气象信息。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

0: 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8: 妈，
9: 喂，
8: 最近身体挺好吧？
9: 我这儿可好，
7: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00。
1: 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1: 我叫张佳明，然后高考成绩是700分，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现在是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
2: 高考700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你录取，在很多人眼里这是天赋，是运气，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在张佳明眼里，这却是一次次与自我的博弈。那道压轴数学填空题，四个选项他在考场上逐一论证，尽管考前被告诫大概率不会全选，他却依然执拗地勾选了1、2、3、4。他说，
1: 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答，我感觉到难度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兴奋。
2: 一模语文109.5分，作文被判三类文，他曾试图把一个早已写好的故事塞进考场的55分钟里。他说，
1: 那次一模作文应该只有28分，我还相信我能重新编出来一个故事。
2: 班主任孟老师却看见了这个女孩眼底的光，他说，
3: 她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她的眼里边永远是。

0: 他改错了。
1: 所以自己主观上是不想把它给分出去的。
2: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啊，就是会看着更加方便，对吧？
1: 嗯，
2: 你觉得啊，高考这个700分对于你来讲符合你的预期吗？
0: 我觉得就是总分来看基本上差不多。
2: 这么听是小科有自己的不甘心？
0: 我觉得小科就是我其实考前大概知道可能会有那么

的情况出现的。所以我记得是你和另外一个那个男同学，你们俩出来的时候，老师问你们情况怎么样，你们俩人说，哎，我把那四个都给选上了。你知道你们那个老师当时面上没有说什么，但后来你知道他们怎么着吗？他们听到你俩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俩是真的眼前一黑。他说这几个孩子都是要冲700的呀，那如果万一有一个错选，这5分就没有了，那离700就真的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后来没有想到你们两个

场就是描写什么的能力可能已经提到一个差不多的水平了，但是我那时候改作文一般都是用电脑，然后可能一改就好几个小时，我也比较放飞自我，然后就是有点可能过于完美主义了吧。然后从一模之后，我们老师就开始增加了一些现实的训练，就告诉我说你别管写成什么样，你就先写，你在五十分钟之内先把它写出来。然后我就慢慢的发现其实我写出来也还可以，然后可能慢慢的就是能够把之前所有的那些练习那些积累都能在考场上变现。

0: 那在你真的高考上写这个《开花荣名小》的故事的时候，你自己被打动了吗？
1: 我觉得算是吧，因为那首诗以及它背后的那个山里孩子的故事，其实当时就打动了我很久。其实我真正好像考场得分比较高的作文交上去的时候，心里都是有点摸不着底儿，有点打鼓的。但是，可能就只要我按照正常的这个审题，然后构思，再把它成文这个按照这个步骤写出来，基本上就差不了了。就我真正觉得成了一次，反而是一模，因为我默出来，以为自己那些描写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就是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吧。它跟竞赛一个人学就不一样，就感觉很多人都在跟我一起走，然后我在经历的那些起伏、那些挫折，其实他们也都一样在经历，然后我们之间就可以互相鼓励，然后互相给一些帮助。
1: 在你们班里，一旦需要伴奏，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你钢琴弹得也很好。
0: 对，我是就是小学就开始学钢琴，但是其实到高中反而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我其实平时是到高中就不怎么练钢琴了，但是一有钢伴也挺开，就是钢伴的任务我也挺开心的，因为等于是可能找了一个借口可以再碰一碰钢琴了。
1: 你小学学钢琴是父母强迫你学习的，还是说你自己就是喜欢？
0: 哦，可能开始学要更早一点，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应该是我妈妈开车带我到一个就是小琴房的楼下，然后她突然就念头一动问我说。

0: 的时候，我每天回家应该，我没记错的话，能练一个半小时。
1: 初中还能坚持每天练一个半小时的钢琴，
0: 对，然后要假期可能会更狠一点。
1: 还会更狠。妈妈当时对你的这种引领作用，你现在回头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0: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我觉得我就是不希望他们强迫我吧。可能如果他们真的说，比如说哪天催我说该去弹钢琴了，我哪怕要去练，我肯定也一屁股就坐回去了。
1: 你刚才你说你从初中开始还能每天弹一个半小时，然后最后初中中考依然是盲盒，你怎么管理的时间？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像钢琴、舞蹈这些爱好，从小学就一直有嘛，所以我在学校就知道我要快点把作业写完，因为写完之后我可能放学我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了。所以说就是像课间呀、午休这些时间，我可能也会利用的比较好。
1: 归根结底，我觉得你是心里有一股气儿，就是我知道我要把爱好延续下去，而不是只是让它成为一个半途而废的一段经历。那你在高三这一年啊，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就是大概每天几点睡觉？
0: 我应该是得拖到12点睡的。我们班其实有人睡得比我更晚的，我觉得12点基本上是一个我第二天基本可以维持精力充沛的一个底线了。
1: 12点之前你会怎么分配时间？
0: 就是在写完作业的基础上，我可能每天会选一两个学科，然后把我安排的事情做一做。那主要是一些总结梳理，或者如果是语文，那就改作文。我是就是有一个小本。

0: 拖到下周一两件也无妨。
1: 在刚才的章节里，我们看到了佳明如何在一模失利之后，用理性的复盘和笃定的坚持完成了自我的救赎。然而支撑他在这条漫长赛道上始终保持松弛感的，绝不仅仅是这一个本一支笔。在接下来的第二章节滋养与支撑里，我们将把目光从这张书桌移向他的身后，去看看在他就读了10年的景山学校，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软环境，允许他即使拖到下周做完也依然内心安稳。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这却是一次次与自我的博弈。那道压轴数学填空题，四个选项，他在考场上逐一论证。尽管考前被告诫大概率不会全选，他却依然执拗地勾选了1、2、3、4。他说：“
1: 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答了，感觉到难度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兴奋。”
0: 一模语文109.5分，作文被判三类文。他曾试图把一个早已写好的故事塞进考场的55分钟里。他说：“
1: 那次一模作文应该只有28分，我还相信我能重新编出来一个故事。”
0: 班主任孟老师却看见了这个女孩眼底的光。他说：“
2: 她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她的眼里边永远是闪着光的。”
0: 从景山学校10年的积淀到未名湖畔的回响。他的故事里没有熬夜苦读的嘶吼，只有一笔一画写就的印刷体笔记，一本稳扎稳打的备忘录和父母在场但不越界的陪伴。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将撕掉分数的标签，对话张佳明及其班主任孟老师，去探寻这样一个答案：当焦虑成为常态，他是如何在纷扰中守住节奏，做一名坚定的长期主义者。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3: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景山学子张佳明。在第一章节知案与破局中，我们见证了他如何把一模这块绊脚石变成了通往700分的垫脚石。但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即便是在高三最紧张的时刻，佳明依然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慢。他允许任务拖延，允许节奏放缓，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份慢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聪明吗？显然不是。接下来的第二章节《滋养与支撑》，我们将一起揭开谜底。
1: 有哪一次经历真真正正的改变了你对学习这件事儿的看法？我觉得就是这个想法可能是从我最小开始，父母就希望我这么想，所以可能没有这个转变的过程吧。他从最一开始就是我自己的事，是我高考之后跟他们聊的，其实我自己都不太记得，是就是一次小学作业吧，然后可能是转学前的，老师居然布置是说让家长就是出一些口算题，然后给我们练，然后让家长帮忙判。但是我爸妈是一直秉持着就是能我自己解决就一定是让我自己解决的，所以当时我爸想出来的一个招式，他把那个手机有时钟嘛，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正向计时的计时器，他就给我看说你随机摁一个暂停，然后他显示出来的数是什么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写一个数，这样一道口算题就出出来了，然后判答案嘛就自己去敲计算器，所以就可能这都是我自己的事了。
4: 回顾爸爸妈妈对你18年的教育，他们对于你来讲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1: 我觉得可能一半是榜样，另一半是朋友吧。就是可能其他我同学的家长用来鸡娃的时间，我可能就看到他们要么在工作，要么就是他们闲下来也

0: 学习上的事情，我觉得完全是可以信任学校的。
1: 在景山待了10年，目前来讲，你记得有哪一次老师对你的点拨是让你记忆犹新，而且非常非常有帮助？接下来我们也有请班主任孟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佳明的成长。咱们回到2023年的2月份，嗯，应该是您第一次见到佳明。
2: 对，
1: 那时候对他是什么感觉？
2: 就像他自己说的，其实刚组班的时候呢，他其实在那个集体里边是不太说话的，嗯，所以就是不是说一组班他就马上就显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他的第一次就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一次他主动承担了在班里演讲雷锋精神的那个在相当于是一个讲话吧，就是演讲吧。那个演讲呢，我觉得第一个他准备的特别的认真充分，然后第二个站上去讲的时候呢很大方很自信啊，所以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表达很好。第二个呢，他的责任心很强，所以会主动去承担这个任务。
1: 他在你眼里和其他班里那些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那段时间您做了什么？您没做什么？
1: 就是我们其实呢，看到那个成绩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我们拿到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然后呢，又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要去克服。所以我们是拿到卷子之后呢，反反复复的去看这篇作文。然后呢，除了看这篇作文，我们还看了它的其他的板块部分。后来呢，我们是团队一块儿呢去研讨，就是发现了一个呢，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作答的心态，就是一味的去求本，可能就是他自己也说到了，说55分钟他没有那样的一个自信，我完全可以，然后拿到一个新的那个用新的材料去构思这个新的题目，他好像不太自信，于是呢就把自己写过的作文就拿过来了，然后我们同时呢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求本的心态呢在别的版。

0: 一些措施，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呢也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对老师来说，其实也是丰富了教学的经验。对他来说呢，也的确是心态上的这个调整啊，然后呢这个意志上的磨砺啊，还有这个方法上的这样一个提升啊，我觉得都还是有裨益的。
1: 佳明眼中的爸爸妈妈是榜样和朋友，您觉得在您的眼中，佳明的爸妈充当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和您高三这一年，或者说高中三年的沟通中，
0: 我觉得呢，就是跟包括跟他爸妈的沟通，我感觉呢，他的爸爸妈妈还在是在这个教育上呀是很有智慧的。他的爸爸呢，其实跟我的那个交流呢少一点。虽然呢经常来开家长会，但是都是来去匆匆。但是他的妈妈是在这个三年半的整个流程当中过程当中，在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都不缺位。都出现得很及时，我印象有特别深的几件事儿，一个呢，其实就是这个，高一就是初三升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打电话跟我确认说，我们肯定是不离开，我们就选择景山了。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家教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一个确认，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到高一下的时候选科，其实对每一位同学来说都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吧？它影响到你后边两年的学习，影响你最后的你的报专业报学校。他那个时候他妈妈给我打电话，我们沟通了挺长时间，是在确认他是选理化生还是在理化再加一个文科。最后呢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尊重他的兴趣和他的意愿选择，就是选了大理科理化生，这是一个他妈妈就是及时出现的一个情况。高一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时间点，是他妈妈有一次跟我沟通，问我他在学校跟另外一个同学交流的这个情况，相处的情况。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妈妈特别细心，她的这个自己家的孩子在某一些相处的时候跟以前出现了不同，就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上也好，还是说情绪上也好，还是说这个人际交往上也好呢，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她很敏感的就发现了，而且她可能没有跟孩子去，可能没有去就是惊动孩子呀，或者说去影响孩子的这个心思，他会跟老师沟通，他是这。

位的，他呢只要是出了错你提醒过他的基本上不会再重复。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这个共性，不过多的去干预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只是在他们觉得很重要的点，比方说对于选课而言，对于这种比较大的选择，包括我是不是要选择竞赛而言，包括他一模之后呢，他妈妈也是跟我这个打电话，我们也深入的沟通交流了一下，就这个作文出问题，包括这个时候出问题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对他的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给他带来的一个意义，我们其实那天呢谈的还挺多的。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该出手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不缺位，但是呢该放手的时候呢也一定是放手让他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妈妈的身上可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妈妈容易比较焦虑，然后这种焦虑呢会不自觉地通过言语通过行为去传递出来，弥漫在家庭里，给孩子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我觉得呢他的妈妈可能你说不焦虑吧，我觉得肯定不是，那个考完试考完语文之后然后出分之前他妈妈给我发微信发了好多这个作文会不会再出问题，类似像这样的，就是你明显的觉得他的确是那个心态那个焦虑他是要释放出来的，但是呢他我觉得他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是尽量的保持了这个平静和稳定的，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家庭的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然后呢比较安静，然后呢就是还是对于他比较的尊重，你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现，然后呢你自己能做的能克服的，或者是我们给你搭一个小脚手架你就能够这个那个小阶梯你就能上去的，我们就不会去代劳，就这些方面我感觉做的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不传递焦虑。这个焦虑呢我觉得从我跟这个家长交流来看呢，一个

0: 我写的是保持对数学的热爱，面对压力有风度，面对挫折有韧性，然后听从内心，做一个爱世界的旅人。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随着张佳明和孟老师朗读声的落下，我们的节目也临近尾声。佳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不是百米冲刺的嘶吼，而是马拉松式的笃定。父母和老师最深的爱，不是事无巨细的掌控，而是刻

呈现百幅漫画作品，让观众在笔墨间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展览之外。

0: 对，然后第二个单元是人间剧场，其实主要就是非常的贴近生活。其中有一段就是给我们员工们介绍对象的，然后韩老师给画出来了好几个男生的头，就是那种相亲介绍所，就讲的是他生活当中会发生的这些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然后第三个讲的是纸上游戏，就是韩老师的手稿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把他手稿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小画，非常随性的线条给收录起来，就是韩老师走到哪儿画到哪儿的那些纸和草稿，
1: 比较即兴的一些
0: 创作，对，即兴的。然后最后一个单元画中有画，主要就是因为韩老师的绘画作品当中，除了绘画本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题跋，就是他会讲，哎，他这些画比如怎么画出来的，或者有他一些想表达的金句，所以他说我不善言，有话尽在话中。第一个话是话，语言
2: 说话的话，
0: 对，第二个话是绘画
2: 的
0: 话，
2: 绘画
0: 的
2: 话，
0: 所以这个就是韩老师就话中有话的代表。
2: 来看一下冰心 DBX 说了，想起了歌曲又见炊烟，回忆一下，抽空去艺术馆再感受一下。玉溪银城说了18年前刚开馆的时候就去过了，十分欣赏韩大师的作品，特别是极具中国风的雕塑作品。韩老师今年多大？
0: 90了，
2: 正好，还这么有生活情趣，我觉得好值得。

0: 次展览的核心呢，哄媳妇儿系列是我们这次最重磅的一个地方。从2022年秋天呢，刚刚我们的汪儿也介绍了说，韩老师呢为哄妻子开心是每天画一幅，坚持了3个多月。那么像韩美林老师平常创作都是这种鸿篇巨制，为什么这次会想到用这种小画的方式来哄人？这次画的第一幅画是什么？
1: 对，首先就是接着刚才黄老师说的，说韩老师跟周老师的感情特别好，然后

0: 是吧？
1: 对，要小狗、小马、都有，
0: 都有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真的就很喜欢这个小动物。
1: 对，
0: 而且小动物也给了他很多的创作的灵感。
1: 对，其实韩老师和小动物之间有一个故事叫患难小友。
0: 嗯，
1: 这个故事后来是被巴金老师写成了就是小说，后来我们小学六年级的课本上有个课文，就是巴金老师根据韩老师和小狗的故事所创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患难小友就是往时间往回到可能大概50多年，韩老师当时非常非常苦难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的好朋友就是一条狗，所以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他的好朋友会是一条狗。冯老师，冯骥才先生跟韩老师是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冯老师在前些年给韩老师写了一本书叫《炼狱天堂》，里面就讲了关于他和这个小狗之间的一些故事。我昨天回去也特别去翻开看了看，然后就给大家可以讲一讲这个小故事吧。
0: 嗯，
1: 就是当时韩老师是被下放到了淮南瓷器厂去劳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被诬陷成什么反革命，就是没有人敢理他，也没有人搭理他。然后他说倒是每天都有人在监视他，但是有一天他说他坐在一棵大柳树旁边，然后只有没有人敢靠近他，只有一条小狗就凑过来跟他玩。
0: 嗯，
1: 然后他说当时是他觉得这个小狗特别饿，然后他其实饭也不是很多，他就每次都会分一半给他，甚至有块馒头他也掰一半给那个小狗。然后从那开始这个小狗就被他称为是儿子。
0: 哎呦
1: 啊，然后他们俩的感情就特别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后来说韩老师遭遇到批斗和游行的时候，那个小狗就扑上来去救他，就是护着他、
0: 啊，
1: 然后就被人打了三大棍。
0: 哎呦！
1: 但然后当时韩老师被拉走的时候，他还就是一直在想这个小狗当时被打了之后怎么样。他说他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拎着20斤的肉去找那个小狗。
0: 嗯，
1: 但是据说这个小狗在被打完之后的3天就哀嚎就死了。
0: 哎呀！
1: 所以当时韩老师说他有一件衣服上面有那个小狗印儿，就是当时小狗扑着他，然后把灰尘扑到他身上，有个小狗爪印。
0: 嗯，
1: 他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衣服就被挂在墙上。
0: 嗯，
1: 而且也是那段时间他就把这个小狗的绘画作品《患难小友》的诞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他也画了非常多个小狗来缅怀他曾经那段时间最好

0: 在吧。韩老师，好多雕塑作品在全国那都是标志性的建筑。
1: 对对，城市雕塑，像广州的白云机场的五云九如，包括杭州射潮广场上面的钱江龙和钱王射潮，就都是非常地标性的这种城市雕塑。
0: 对， 对，很巨大的城市雕塑让人惊叹。
1: 对，
2: 是的。嗯，我们知道这个老师的其实即兴能力也很强，像我们刚刚说有一个单元叫做纸上游戏，都是这个一批创作的手稿和即兴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稿子呢，它可能诞生在比如说茶几上，还有床头柜上，甚至这个椅背上，属于走到哪儿画到哪儿的一个状态。想问一下陈宇，平常有没有见过韩老师画画的一个状态？他在家里和工作台上是怎么玩这些小纸片的？
1: 对，你刚刚用一个词特别好，就是玩。其实我觉得韩老师画画的状态就是玩，他就经常是想到什么画什么，然后随意，就是非常非常的随性，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艺术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韩老师有非常多的手稿，在我据说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韩老师现在是清华大学的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他自己带博士生和硕士生，然后他当时给他的学生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上过一堂课叫著作等身，大家可能能想象一下啊，就是两摞比韩老师人还高的手稿本。
2: 哇，
1: 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他想带给他学生的一些想法，就是他说创作的时候灵感就会在你不断的积累的过程当中频频出现，所以他也是就是大家能想象到那种艺术家他怎么样积累素材，怎么样就灵感迸发的瞬间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这个1528说了，收藏了韩美林大师签名的日历
1: 啊，
0: 哇，好难得哈。然后还说韩美林艺术馆，5434JP 说韩美林艺术馆没去过，不过知道韩美林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
1: 是的，福娃之父。
0: 所以咱们韩美林艺术馆，我记得也有
1: 一个区域，
0: 有一个区域专门是展这个的哈。
1: 是的。
0: 哎呀，这个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韩美林和冯骥才是笑称叫矮大哥和高小弟。
1: 对，是的，是的，
0: 是吧？还真是，大家看一下这幅照片，然后。还有这个像阳光啊、7758等等，很多朋友都发了咱们这个展厅的这个作品。斯努比说，韩老师曾荣获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国际奥委会顾拜旦奖、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奖项哈。
1: 是的，是的。
2: 像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们就说，冯骥才先生呢曾经。

0: 我们也说了，他特别像一个老顽童一样，所以他自称是陕北老奶奶的接班人，因为他对中国的传统民俗相关的这些工艺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也一直有坚持一个事情叫艺术大篷车，就是去全国各地去采风，去了解这些艺术门类，包括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创作的素材和资源，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他把苦酿成蜜的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葛威龙说，2022年3月11号冯骥才80岁生日礼物，韩美林画了80匹马，把这个图片放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
0: 是的，
1: 骥才80，老寿星，美林建平，何祝贺？
0: 真的，
1: 哇，真的觉得好有意思呀。然后毛毛的宅女说，一直在认真听，看了图片，活灵活现的，真的是太感人了。包括向着阳光给我们发了一幅韩老师画的一个小朋友骑在马上，骑马跨枪走天下，木枪木马逗你玩。
0: 真的是
1: 真的，哎呀，
2: 都很灵动。
1: 这个是这个是说小月去偷儿子的笔是吧，儿子有数不敢拿，才会去派人去偷偷的偷。
0: 是的，每天的生活就是跟剧一样，就特别有意思。
1: 哎，大家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听。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5: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4: 今天我们带您来到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我们来了解韩美林的首个漫画展。
6: 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近日，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同期韩美林首个漫画题材艺术展又见炊烟正式拉开帷幕。年近九旬的艺术家在2022年秋天开启了一场每天一画的浪漫行动。他每天画一幅小画，记录家庭温馨，只为哄妻子一笑。这些画后来集结成册，便是哄媳妇儿。本次展览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4个篇章，呈现100幅漫画作品，让观众在笔墨间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展览之外，艺术馆同步推出前面是未知数沉浸式观展与18场盲盒公教活动，覆盖整个暑期。从大运河畔的梨园到副中心的艺术客厅，18年的步履不停，正是又见炊烟最深的回响。我们邀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相关负责人，讲述展览背后的温情故事，探寻通州文化地标的18年生长。
5: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导师、公教部部长王晨宇。我们今天呢是有2个问题啊，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您家里有没有一件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呢？有什么故事呢？第二个问题是，您去过韩美林艺术馆吗？欢迎大家通过天天 FM 分享您的故事。
4: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的留言。斯诺比说，看我双肩背包上别的2枚徽章就是韩美林艺术馆的，给我们发了这个双肩背的图片。然后他说，之前参加馆内活动的时候还获得了一整套的韩美林艺术馆的小画册，好开心呢。
5: 可能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提到我们艺术大篷车的这个事情，刚刚陈宇说之前呢也跟我们的韩老师有走过，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艺术大篷车的一些故事？
7: 其实艺术大篷车是从1977年开始的，它的目的就是因为韩老师说他的艺术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要走下去，这个其实就是走下去的一个践行，就是和人民零距离接触，和老乡们一起画画，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聊，一起哭，就是向民间艺术致敬。所以其实艺术大篷车就是所谓的车，然后大家他带着他的学生徒弟一起开着车去，比如山西、河南、陕西，像刚才我说的青海，包括到江浙水乡，跑了非常全国各个地方去收集灵感。所以他也接触到了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的像剪纸呀、泥塑啊、紫砂呀、钧瓷呀、彩印花布、木雕这种民间工艺作品。所以经过韩老师自己的一些现代的设计理念，把原本非常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这些作品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个就是艺术大篷车主要的介绍吧，算是。
5: 韩老师呢其实之前呢也自嘲过自己是艺术家里的老牛，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段采访。
8: 他自嘲自己是艺术家里的老牛，但是我觉得他是艺术家里的倔牛。可能很多人认识韩美林老先生都是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

0: 创作，到处跑什么呀？可是他坚定地相信，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扎根在田间地头里。于是，要不就骑着自行车，要不就是步行，要不就是拉板车，各种各样的方式他都试了，几十万公里，几十年，他扎根到乡野里面去，跟那些老的艺人学习技艺。他恢复了非常多的非遗传承的技术，把这些民间艺术用到现代艺术当中，让他们重焕新机。还有更绝的，他从商周秦汉的古文字当中去打捞那些在碑帖里面、在铭文当中大家不认识的或者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字迹，他把它们临摹下来，逐字梳理，然后重新创作。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写一部天书，就是这些看不懂的文字走进了艺术馆，走进了博物馆，也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印记。他说这些天书就是留住文化根脉最好的表达。
1: 500年以后不一定记住汉美林的名字，但是汉美林留下的这本书我们后代永远不会忘。
0: 50年做这样一部作品，只是为了把那天为画、那天为书这样的理念留在历史的文脉里面。他说天书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天书在哪儿，无论经过多少时间的流逝，它在那里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2: 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2003年韩美林艺术大篷车在贵州凯里的时候，韩老师跟还有他的这个太太跟这个贵州的这些这个当时当地的妇女们合影
3: 的
2: 啊，真的就是这种民间的这种艺术，他们穿的衣服好漂亮，
3: 好漂亮，
2: 还有小朋友。然后 Snoopy 还发了一个韩美林艺术馆当中一个和展品互动的小朋友，我开始看是那是一个展品，我看是。一个是那个猴子的头，然后小朋友能钻到那里面去、啊、
3: 是当时的一个12生肖展的一个特别的装置，就是因为韩老师画的小猴、哦、就是有一年那个猴赛雷、嗯、其实是根据韩老师画的画做的、嗯、然后我们当时觉得就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中国的那个孙悟空嘛、
2: 啊、
3: 然后就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跟韩老师的动物猴很像的一个装置，
4: 立体的一个，
3: 对，立体的装置，就是引导大家来拍照打卡、嗯、
2: 有好多呢，史努比发了好多可爱的小老虎
3: 啊，小老虎，然后摸小老虎的尾巴
2: 哎，对对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形态，连我觉得连就是连蛇都在他笔下都、哎、都能塑造的这么有趣，倒是很难得的哈。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嗯、韩老师呢之前也说这一次的漫画展示他艺术生涯当中最轻松的一次创作，陈你觉得他轻松体现在哪里？
3: 首先就是创作状态上的轻松、
5: 嗯、
3: 就这一次展览它其实是

0: 人的。
1: 是的，就像老黄牛嘛，我们每个馆一进门就说，上苍告诉我，韩美林，你就是头牛，这辈子你就干活吧。这是韩老师自己勉励自己的一个，所以他每天也就像牛一样，一直在没有停歇，一直在进步、创新。
2: 90岁了，嗯，现在大家老开玩笑说这90后哈，
1: 对，他自己也说自己是90后，
2: 是吧？
1: 我们真的是90后和90后的对话，
2: 正是闯的年纪。
1: 对，
2: 啊，这是开玩笑哈。但韩老师最近在画什么呢？
1: 最近其实没有固定的创作任务，他可能比如。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天书，大家应该也听过，那天为画，
2: 对对，
1: 那天为书，
2: 这个很
1: 对，
2: 哎呀，很玄妙，
1: 对，很玄妙，就是把中国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甲骨文这些象形符号、象形文字给它重新的收集创作出来。
2: 嗯，
1: 其实这个是韩老师坚持了非常多年，就近期也一直在坚持要在创作的事情。
2: 那我们也很期待到时候能有一些这个展览啊、
1: 产出
2: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作品啊。
1: 好，对，
2: 太钦佩他了。
0: 那么除了这次我们的漫画展，其实现在暑期也快到，也已经到了，有很多小孩儿、小朋友都会到我们的展馆里面去玩。那么这次呢，我们的艺术馆在暑期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前面是未知数这个沉浸式观展，好像有18个打卡点位，也是对应了韩老师的一些人生感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当时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1: 其实我们的展览是跟

0: 号点位我们已经完成啦，我们看一下二号点位在哪里呢？
1: 二号点位也在二层的序厅，
0: 我们一起往前找一找吧。这个作品里的牛好像和这头牛有点像，我们看一下这幅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吧。这幅作品的名字就叫做五牛图。五牛图展签的上方便是我们本次展览的蓝色特殊展签，我们看一下二维码扫出来的是什么吧。二维码扫出来之后，五牛图对应的是前面是一汪清水，于是我们可以在二号五牛图的位置贴上前面是一汪清水的贴纸，二号的打卡点位就完成啦。其他的点位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就可以找到它们啦。本次展览我们可以看一看覆盖了南北两个展区，我们一起去南展区看一看吧。
2: 欢迎来到艺术馆南展区，这里有我们这次的临时展览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又见炊烟。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呀

场活动为例，比如说我们前上一周的周末办了两场，第一场是马蹄哒哒，第二场是乐可解苦。这两场呢，马蹄哒哒是我们同事用这个叫什么

0: 艺术馆的18年，2006年的时候，韩老师是将2000件作品捐给了通州。那么08年的时候，艺术馆呢是在大运河畔落成。13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4A级旅游景区。那么18年过去了，陈宇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艺术馆对于我们的通州意味着什么？它和副中心一起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就是我觉得艺术馆对于通州的意义，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非常要更深远一些。就是因为今年正好是18年，18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我之前也去查了，包括我们这次开幕式，我也特别找到了当时2006年的时候，韩老师捐作品，就是艺术馆要开始动工的照片。所以当时我也问了很多人关于当时的这个事情的记忆。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全国一共有5座馆，然后呢，其中头两个馆就是在杭州和北京，而刚好现在副中心就是在京杭大运河的
2: 两端，
1: 所以我们这两个馆首先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点。
2: 是，
1: 然后韩老师说这个特别像天意，然后再加上两端有两个馆，还有两个韩老师以龙为主题创作的雕塑，在杭州馆是在杭州的西湖植物园里面，叫九龙盘珠。在北京端，大家应该就是现在不是通利福尼亚特别火吗？那个草坪后面有一个雕塑，就是韩老师的东方。是一条巨龙和3只麒麟组成的。这个就是两端有两个馆，有两个雕塑。同时，其实韩老师还跟通州有很多关联，就是比如运河商务区的 logo 也是韩老师设计的，就是两个 C 组成的。第二个就是现在运河不是有一个运上行的一个项目演出，
2: 水景诗乐演出，
1: 对，水景诗乐演出。当时这个字是韩老师提的，也是特别有意思。我在那个运河旁边吃饭，然后我一扭头。就看到就是这字儿怎么那么熟悉，然后后来一问真的是韩老师提的。
2: 韩老师还专门去看了运上行，
1: 对，
2: 我看这个拍了一个短视频。
1: 是的是的，专门去看了运上行，然后很多甚至主船上面的纹样也是韩老师设计的。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运河还有个 IP 叫河喜，那个特别萌的那个也是韩老师的团队设计的。
2: 是，这几年也是这个咱们副中心一直在推的哈。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就像刚刚说的，韩老师真的是伴随着副中心的成长。
0: 对，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快到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请陈宇呢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夏天走进我们的韩美林艺术馆呢？
1: 那就用我们展览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炊烟相迎等您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暑期来到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来参观我们的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
2: 这个展是专门还单收门票吗？
1: 不收门票，全部都是免费的。
2: 都是免费的哈。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好，谢谢。
0: 太好了。
2: 1528说了，感谢嘉宾老师的动人讲解，好似身临现场，图文的含义深远，治愈心灵。谢谢韩美林大师，安康快乐。
1: 好的，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陈宇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从2022年秋天为哄妻子开心而画下的第一幅小画，到如今百幅漫画汇聚成的一场充满烟火气的展览，从2008年大运河畔的第一座韩美林艺术馆，到如今18年步履不停的艺术客厅，韩美林呢用画笔告诉我们，最好的艺术就藏在最寻常的日子里，最深的爱就写在最平凡的陪伴当中。那么这个夏天，大家可以不妨走进我们的通州梨园，在又见炊烟的展厅里读一读那些画在纸片上的情书，摸一摸艺术最本真的温度。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希望您可以在炊烟升起的地方找到属于自己的家的方向。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琪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

0: 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北京有这样一句话，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三千多年的岁月流转，这座古池见证了北京的沧桑变迁。今天记者小安就带您走进莲花池公园，去看穿越800年的古莲和罕见的并蒂莲，寻找这份属于夏天的幸运和美好。
4: 每年的六七月份呢，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有3000多年历史的莲花池公园，也邀请到了我们莲花池公园的高级工程师李开宇，欢迎开宇。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宇。
4: 那接下来呢，就请开宇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我们的

0: 店，它紧挨着西客站和地铁七号线。然后呢，咱们从东门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两边摆的都是盆栽的荷花，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大的圆的睡莲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睡莲池呢，在这个巨大的一棵臭椿树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睡莲池里面啊，现在各种颜色的睡莲都开花了。它这里面呢有耐寒睡莲，也有热带睡莲，这里面主要呢就是热带睡莲。热带睡莲就是在北方不能陆地越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需要一个特殊的保暖。
1: 那我们是把它给移到哪儿呢？
0: 对，我们有一个温室，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它们都是进入温室过冬的，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热带睡莲的科普排斥。这个
1: 对。
0: 有睡莲的照片，还有它们的名字，还有简要的介绍，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睡莲现在开得非常好看。
1: 是我们看到有这个粉色的、黄色的，还有这个紫色的，各种颜色都有。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面呢还布置了一些水生植物，比如说水生美人蕉，然后就是丰富一下这个景观的层次。
1: 那咱们这个睡莲的话，它每天是一直都开吗？还是有一个时间？
0: 这个睡莲呢，它之所以叫睡莲，就是它会睡觉，所以呢，睡莲也是上午的时候，早晨上午的时候开放，到中午的时候就慢慢闭合了。如果是下午过来的话呢，就可能看到睡莲都闭合了，所以就是最好的观赏睡莲的时段也是上午。
1: 是什么因素就是影响它就睡眠了呢？
0: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机制，就是包括它有一些生物的调节，它对光啊、对光和对温度的一些敏感，然后呢，也是一个它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
1: 所以到中午这个光照强的时候，温度高。

0: 也是上午的7点到10点。
1: 对，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想来看荷花的话，最好还是早上来，以免跑空。
0: 是的，是的。咱们从东门进来，往西走，然后看到这个有一个木栅栏，木栅栏里面呢、还有一个铁架子。这个铁架子上呢，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大亮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和观复博物馆合作培育出的这个观复古莲
1: 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经常最近能刷到的那个观复古莲，
0: 对对对，这个你看呢，就是这个几层铁架子上，在这个木栅栏里面，这几层铁架子上的摆的那些盆儿就是观复古莲、
1: 是那个。比其他的高一层的那几个，
0: 对对，高一层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开花。
1: 它是开过了呢、还是还没开呢？
0: 还没有开，它这个花期比较晚。是的、
1: 大概到什么时候它才能开？
0: 大概到7月下旬或者是8月份。
1: 然后这个开一次的话，它能就是大概维持多久呢？开多少天呢？
0: 这个荷花的单朵花的花期是非常短的，它只有3天到4天的时间，它这单朵花就凋谢了。但是它的群体花期很长，有的长的甚至可以达到3个月的群体花期。因为这个荷花它是一边走这个走边，然后一边向上生长这个花芽和叶芽。然后它就是这个花呢，它是不是像那个梅花呀菊花一下全都绽放了、它是
1: 一朵一朵的，
0: 对对对，它是次第开放
1: 啊、
0: 它是这个一朵一朵的次第开放，所以呢可能就是它的第一朵花凋谢了，已经莲蓬都成熟了，它可能还会有这个花苞再出来、
1: 所以就是一朵谢了之后、另一朵又会紧接着开，
0: 可能会隔一段时间，可能会隔一段时间，这个要看它的这个是不是一个风花的品种。如果它是一个风花的品种，它就会一朵挨着一朵，一朵挨着一朵的紧接着开。如果是不是那么风花勤花的品种，它可能就是隔的时间会长一点，然后花也少一点。所以它这个一盆儿，看这些都是盆栽荷花啊，所以它这一盆儿里面既可以看到莲蓬，也可以看到盛开的花，
1: 对，
0: 还可以看到新出的花苞，这个也是荷花的一个特点。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一片就能把这个荷花的各种形态都能看到。
0: 对，各个时间段的各种形态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观复古莲，我们也做了科普的排示。这个观复古莲呢，它是就是观复博物馆委托我们进行培育的。他给了我们一些古莲子，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专业的检测，就是进行了碳14的那个同位素测年法，用这个技术手段测出来这个古莲子距今已经800多年了。
1: 咱这个是个大概的数字，是800多是吧？
0: 对对对，800多年，因为它这个碳14测年还是有误差的，它这个误差是从几十年到200年不等，这个都是正常范围内的一个误差。然后这个古莲呢，它就是委托我们培育，我们主要就是用了两个技术，就是这个古莲子，可以想象它在地下埋了800多年，就是一直留存到现在，也可以说是文物了，这个也确实是观复博物馆馆藏的文物了。然后800年，我们当时心里也是没有底儿，说这都800年了还能不能再发芽。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对它进行了一个破头处理。
1: 破头、
0: 这个、对，破头处理呢，就是它这个莲子吧，它有一端是有一个尖儿的，还有一端是稍微圆一些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圆一些的那一个端给它用这个用锯条或者用那个钳子给它刻开一个小口刻开一个小口，但是它这个等于是刻的它是它的果皮， 因为这个莲子是它的果实，然后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坚硬，所以我们要是想打破它的这个休眠，让它重新复活的话呢，就是要给它刻开一个小口，然后但是呢，只能把果皮刻开，不能损坏它里面的那个胚。啊胚芽，
1: 这是技术有要求了是吧？
0: 有一个分寸，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给它打破，这样磕开一个小口，
1: 嗯，
0: 它就空气呀、水分呀就可以进去，然后给它打破这个休眠。嗯，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给它泡在一个温度比较高的水里，然后温水里，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催芽。
1: 哦，
0: 这样
1: 这两个方法是咱们都有在用吗？还是
0: 对都有在用啊、都有在用这两个方法，然后就它慢慢的哎，它就发芽了
1: 啊、
0: 在水中给它泡着水，然后它就发芽了，慢慢的它长出那个一片小叶、两片小叶，然后又冒出一点那个须根儿，然后长到。它长到两到三片小叶的时候，我们就给它移栽了，就是给它定植到盆里、
1: 哦、
0: 我们是用这个盆栽来给它进行繁殖的，给它定植到这个盆里，就是盆里有泥、有水，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有叶子有根的这个古莲子给它种下去，
1: 就相当于模拟了一个它的这个自然生长环境，是吧？
0: 对，有泥，有水，然后这样给它满足它的这个生长的条件。
1: 嗯
0: 嗯，
1: 那咱们当时这个观复博物馆，
0: 嗯，
1: 它就是给了咱们多少个这个莲子呢？
0: 当时给了是给了咱们十粒，
1: 十粒。
0: 但是我们种下就是，催芽的时候呢，确实不是都发芽了
1: 啊，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发芽率是在60%吧。
1: 也就是大概有6颗、
0: 对，
1: 6颗发芽，
0: 发芽了，对，埋藏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它这个种子确实是，跟其他的植物的种子不太一样。
1: 那咱们这个整个培育过程大概是经历了多久啊？
0: 咱们是，
1: 从这个咱们拿到这个种子到发芽开花，
0: 这个大概是2年的时间，然后第一年。第一年先是观察、第一年观察这个种子发芽了，然后呢第一年就只开了一朵小小的花，然后就是还没有看出它的那个状态
1: 啊、
0: 第一年咱们都是用种子嘛，
1: 嗯，
0: 然后它就是长势还比较弱，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第一年秋天的时候就给它越冬储存了，然后第二年开春的时候给它进行了一个翻盆的处理，就是把这个盆越冬的盆整盆的倒扣，然后呢这个古莲也结藕了，然后把它这个藕分出来，就是去掉藕边，去掉一些那个去年的藕边，把这个藕分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个藕种下去，然后这样种完这个藕以后，它这个开花的状态就非常好了。
1: 所以咱们去年的时候是已经有一朵就开了花了，然后咱们又观察了一下，
0: 对，
1: 然后今年才把它给

0: 子，就是所以说就是比较稳定的。它这个古莲也是非常的，清新脱俗，它是一个单瓣的，粉色的，
1: 啊，
0: 非武状的这样的一个品种，也
1: 就是
0: 是，
1: 它跟其他的这个莲花，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还是有一些气质上有一些古朴。现在培育的荷花，比如说那朵，就是都是重瓣的。
1: 啊，正在开的那
0: 对
1: 朵，对
0: 对对
1: 吧？
0: 对，现在培育了很多重瓣的荷花，但
1: 啊。
0: 这个古莲呢，它就是单瓣的，就是它是一个，荷花原生荷花的那个原始的样子，就是，哎，正好这个古莲培育出来，还原一下就是800年前那个荷花的样子。然后那个观复博物馆也说呢，就是从古画上也是看出这个荷花跟非常符合那个古画上荷花的样子。
1: 哇，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了。到时候等它开花之后，我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个荷花对比一下，看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独特的气质。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的很多荷花呢，都是重瓣啊、半重瓣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黄色呀、复色呀。但是这
1: 它主
0: 个，
1: 要是粉色。
0: 对，它主要这个古莲，它就主要是粉色，然后单瓣的，就是非常的仙气十足。
1: 对，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牌子上，然后先看一看它的样子，然后到时候我们跟实物对比一下，看看这个照片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比
0: 的，
1: 较还原。
0: 是，而且它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品种，它的花也比较大。这个花它在盆栽的时候，这个花的直径都可以达到25厘米，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品种。
1: 那开宇，你说为什么这个莲子它能够沉睡800年，然后也不腐烂呢？就是它的这个长寿基因是什么？您跟我们讲一讲呗。
0: 好的，好的。这个莲子，这个荷花真的是很神奇的植物。它的这个莲子呢，可以沉睡千年。我们这个莲子呢，是沉睡了800多年。然后还有就是更早的，比如说普兰蒂尔古莲，它的莲子呢，沉睡了1000多年。那呢，跟它一个是跟它的这个物理结构有关系。因为这个莲子它是属于这个果实，它那个外层，不是普通的那种薄薄的皮，而是高度木质化的，非常致密的果皮，就
1: 就
0: 相
1: 是有
0: 当，
1: 一
0: 对，
1: 层保护壳，对
0: 哎，
1: 吧？
0: 对，然后呢，它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那个密封舱，它这个果皮，它有多层的这个栅栏细胞、厚壁细胞。然后这个紧密的堆叠，就细胞壁呢就充满了这个木质素，就是几乎就不透水不透气，隔绝了这些微生物啊这些。然后呢，它这个只是休眠，它不是死亡，它还是需要一点点就是呼吸用的这个氧气。所以它这个莲子，它还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闭合的气室，就是储存了微量的这个气体，据说有氮气和氧气，刚好维持它一些微弱的基础代谢，也不会因为氧气过多，然后细胞老化。还有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含有类黄酮和多酚等这些抗氧化剂。还有一点就是，成熟的莲子呢，它会，主动进入休眠。它成熟的莲子，它那个气孔道呢，会慢慢慢慢的闭合，然后主动进入休眠以后，就把这个衰老的速度几乎降到了停滞。
1: 这也是它的一种
0: 对，
1: 自我保护机制，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它的长寿基因，它这个 DNA 中确实有一些长寿基因，这个就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已经证实了。所以它这个跟本身的它这个物理结构啊、长寿基因啊有关，而且还跟它储存的条件有关。就是如果现在你就这么放着，它可能也存活不了上千年。它就是跟它这个埋藏的环境也是有关的。一般这个莲子呢，都是埋藏在地下，地下，对对对，地下的泥炭层，然后那个。地下呢，它是恒温低温的，

0: 差很小
1: 啊。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泥炭也会隔绝一些氧气，隔绝水分，隔绝微生物。而且它在地下的时候，它是土层很厚嘛，它是避光的，
1: 对，
0: 就是也没有光照来刺激它，所以这些自身的原因呀，还有埋藏的条件呀，这些配合才能实现它能沉睡
1: 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对对对，能沉睡上千年。咱们继续，稍微往北一点走，
1: 行，
0: 咱们在这个东广场。咱们在东广场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荷花品种联展，包括咱们资育荷花品种展，
1: 是咱们和这个河北，
0: 对对对，河北联动
1: 啊。
0: 然后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咱们过了那个观复古莲的展区，这边还有两块盆栽荷花，精品盆栽荷花展区，
1: 嗯，
0: 这块呢就有保定的荷花品种，然后还有咱们的精品的荷花品种，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科普排示，大家可以看一下。
1: 这块区域是既有咱们的，也有这个保定的荷花，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近几年就是联合了河北省多家公园，比如说保定植物园，然后静秀公园，还有保定古莲花池。莲池书院博物馆，就是我们联合进行这个品种联展，丰富了两地的荷花品种。
1: 那就是比如说这个保定的荷花，它要运到咱们这个莲花池公园，对吧？
0: 对。
1: 那这个路上它是怎么运输的呢？
0: 路上咱们现在就是只有第一年交换的是种偶，

0: 成品的荷花、
1: 嗯、
0: 然后就是封闭的低温的，然后整车运输过来拉过来。
1: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嗯、咱们是互相换这个种子是吧，
0: 就是种藕、
1: 啊、
0: 就是荷花。

0: 以前呢，它是保定上古八景之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它那个池子里，就是种满了古莲。据说就是这个古莲，就是一直从建元那会儿开始种，一直没有间断过。
1: 他们那个是、他们这个古莲是一直都开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古莲是复活，
0: 对，用莲子复活，对。所以咱们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从那个保定古莲花池引种了这个、古莲的种藕、就是藕苗，然后咱们种在了这个池子里，引的时候大概是引了20几棵藕苗，到现在它每年就是繁殖，现在应该已经有上百棵了。
1: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池子里面都是，对吧？
0: 是的，是的，它的长势非常壮。
1: 我看到它这个古莲也是粉色的哈，那跟咱们的这个古莲会不会有存在一定的关联呢？
0: 它也是粉色的单瓣的。
1: 对，
0: 但是它应该是这个保定的古莲，然后咱们可以用一下基因检测技术，咱们可以看看他们的那个关系到底近不近，但是这个是下一步的一个研究方向
1: 啊、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对，这池子长得很好，特别的茂盛。
1: 对，我们现在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已经盛开的这个保定古莲了，
0: 而且花苞还很多。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看完这个保定古莲，
0: 对，咱们看完保定古莲呢，咱们就可以从这个古莲池西边的这条路，咱们继续往北走，咱们可以看一下这片荡区。
1: 啊，我们能看到这个荷花荡区。哎，那又有一个问题了，开宇、
0: 哎，
1: 那长在这个荡区的荷花跟那个盆栽荷花，它们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哎，这个问题特别的专业，确实是不一样。这个荡区的荷花呢，它的品种，咱们先说说这个荡区荷花的优点。它就是长得非常的高大。
1: 对。
0: 长势很壮。
1: 对。
0: 但是它跟盆栽荷花比呢，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的品种比较单一。你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荷花荡区呢，它就是在北广场的东侧。这片荷花荡区呢，它种的都是白洋淀红莲。
1: 哦，所以它就是只有这一种这儿是吗？
0: 对，因为这个红莲的长势非常的旺盛。
1: 对，
0: 如果我们种一些其他品种呢，也会被这个红莲吃掉。
1: 这叫什么优胜劣汰吗？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优势种。
1: 对，
0: 这个红莲是优势种。
1: 哎，我们还能看到这个荡区有很多的小鸭子是吧？
0: 是的是的，有这个绿头鸭，还有鸳鸯
1: 啊、这个生态环境说明非常的好。
0: 是，然后您看这个荷花，这个荡区的荷花这个长得非常的高。
1: 对，长得非常的密。
0: 是的，而且盆栽的荷花它还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刚才说的品种可以很丰富，一盆儿就可以种一个品种。像我们莲花池公园，经过多年的这个从全国各地引种啊，然后还有自育品种，现在已经，现在整个的这个荷花品种已经达到380多种。
1: 有300多种了。
0: 对，然后其中包括我们自育的是20种荷花。
1: 那自愈的这个咱们能看到吗？还是说被保护起来了？
0: 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在观复古莲的那个木栅栏里
1: 众星捧月的那个星就是它是吧？
0: 对，除了铁架子上的观复古莲，然后周围是一些咱们自愈的品种。而且就是这个盆栽荷花它的搬运非常方便，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展，然后这个我们会布置一些盆栽荷花，它可以方便移动
1: 啊，方便移动。
0: 像这个池栽的就移动不了，
1: 它只能在这个池子里。
0: 这一片是最大的一片荷花荡区。
1: 那咱们整个，我看咱们这个荡区非常大啊。那咱们整个荡区大概有多少平呢？
0: 咱们整个荡区大概有2万平米。咱们在这个湖面上开辟了6处，一共是6处荷花荡区，然后这6处荷花荡区

0: 样区呢加起来一共有20000平米。
1: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认识了植物界的活文物观复古莲，也领略了东门睡莲池当中各色睡莲的风姿。节目的下半段，小安还将会继续去寻找莲花池公园里罕见的好运之花并蒂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

0: 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感受到了鼓帘的厚重和睡莲的静谧，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您去追寻莲花池公园里最幸运的遇见，打卡公园里那些最美的拍照机位。
1: 刚才我们路过了一片最大的荷花荡区， 对吧？现在又看到了第二片。
2: 是的，这片荷花荡区因为就是后期补种过，所以它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品种。
1: 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开的这个最盛的是一个白色的，但是它的这个花瓣上又镶嵌了一点粉色。
2: 您这观察的非常仔细，这个叫单洒锦。它的那个花瓣边上呢有这种红色的条斑条纹。
1: 对，
2: 它是一个洒锦系的，它叫单洒锦。
1: 哎，我们来的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好，这个荷花开的是正盛的时候。
2: 是的是的，这片荷花荡区呢是在这个湖区的西北角。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前面一片长枪短炮，
1: 对，
2: 大摄像镜头，
1: 有很多的游客架着相机在，
2: 对，
1: 他们在拍什么呢？
2: 他们，您看，他们对的这个是一个小岛，哎，这个小岛呢叫野鸭岛。
1: 然后这边那应该有很多的野鸭在上边，对吧？
2: 对对，不光有野鸭呢，还有他们应该是在拍翠鸟。
1: 翠鸟
2: 啊，对，还有翠鸟。
1: 哪个是翠鸟啊？
2: 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那种蓝色的
1: 啊。他们得拿这个摄像头放大，
2: 对对对，
1: 看到，对吧？
2: 是的，包括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种小的小 PT， 这种小的水鸟。这边鸭岛这边水鸟还是比较多的，有这个小 PT， 然后有黑水鸡，以前呢前一段还有白骨顶啊，还有这个鸬鹚啊，还有苍鹭，夜鹭，这些水鸟。
1: 这么多的品种都是他们在这儿就是自然生长的，还是说咱们引进的？
2: 都是野生的
1: 啊，
2: 都是野生的。这个咱们还真没有引进过，都是野生的。像这个小的，就这个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就是小 PT，
1: 一点点儿。我们现在看到，
2: 对，它会潜水
1: 啊，
2: 它捕食的时候它会潜水。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哎，刚才跳下来一个黑水鸡，就那儿呢。
1: 看到了。
2: 然后这些，这些游客大镜头应该是在拍翠鸟，翠鸟藏在那个树里面。
1: 对，我们现在肉眼可能还看不到。
2: 现在看不到，有点太难观察了，得用那种大镜头拉过来。
1: 有设备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带上自己的设备来放大，然后自己看一看。
2: 是的，是的。从这个挨着湖的这个环湖路走，然后呢再往西走，绕着这个小岛，这边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浮水的这个浮岛。
1: 对，我们看到
2: 上面种了一些千屈菜，菖蒲，这个也是给这个鸟类呢更多的栖息空间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1: 啊。他们主要是吃那些是吗？
2: 对，他们会吃那些。
1: 那平常会有游客投喂他们吗？
2: 这边是不建议投喂的，就如果见到游客投喂我们也会制止。因为对，因为这个鸟呢它还是尽量要少吃这个人工制作的东西
1: 啊，主要吃这个原生态的多一点。
2: 包括在这个鸭岛周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讲解牌还有科普牌，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境花园的一个项目。看有一些这个，
1: 对，这个牌子上面呢有对这些鸟的这些动物的他们的这个名字的介绍，
2: 对，还有图片。
1: 对，
2: 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迁徙的鸟，就像小 PT 呀，他们都就是留在了这儿，变成了留鸟了。
1: 我看那还有一个的这个
2: 小木房。
1: 对，
2: 对，这个也是给这个鸟类建的，他们有的时候
1: 也会在那儿栖息是吧？
2: 有时候进去有时候不进去。然后这边呢
1: 现在是走在这个桥上，
2: 我们过了一个小白桥。
1: 对，
2: 过了一个小白桥继续往这个，现在就是往南转了，就直奔西广场。
1: 对，我们是从这个东广场进来的，然后现在已经绕到了西广场。
2: 对，绕了半圈了，绕到了西广场。
1: 相当于我们是逆时针绕了半圈。
2: 是的是的。

0: 大家也可以绕着这条线路走，这个走的都是环湖路，环湖路是这个内圈儿，
1: 啊，
0: 环着
1: 所以
0: 湖。
1: 咱们还有外圈是吗？
0: 对，咱们其实还有一个外圈儿，外圈儿呢就是可以跑步啊，然后可以走路，然后外圈儿就是看不到荷花。
1: 啊，
0: 在内圈环湖路可以看到，
1: 可能内圈的景色会更好一点。
0: 对，湖景，我们现在又看到一片荷花荡
1: 就
0: 区。
1: 是第三片荷花荡区，我们路过的。
0: 是的，我们的这边也有座小的荷花池，然后，西区和南区是一期改造和增彩盐绿项目，就是有一些水系，然后是比较自然的。然后我们还种植了一些芦苇呀、水葱、菖蒲，然后就是形成了营造一种那个自然野趣的一个风景，就不是像这么规整的这个公园的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是到了西广场，西
1: 我
0: 广
1: 们
0: 场，
1: 又
0: 对，
1: 看到有一个一圈栅栏围起来的，
0: 荷花盆栽，
1: 对，
0: 对，这边也是精品荷花的展区。一个盆栽的精品荷花展区，
1: 那这个里边是咱们自己培育的吗？
0: 这边的也有自育的，然后也有就是从，全国各地
1: 移
0: 引
1: 栽
0: 进
1: 啊，
0: 的，对，
1: 对。
0: 引进的。这边也是，这个盆栽大家可以在这儿，就是近距离的观赏荷花，不像那个湖里的，还是离
1: 对，
0: 得比
1: 只能
0: 较远。
1: 远观。
0: 对。像这个西广场啊，有一个圆形的舞台，在这个圆形的舞台，我们在台阶上也摆了四圈荷花，这
1: 对，
0: 个就没有护栏，就是大家可以进行沉浸式体验，对，然
1: 近距
0: 后
1: 离感
0: 近
1: 受一
0: 距离的
1: 下。
0: 近距离的拍照，近距离的观察，
1: 那咱们就是游客，就是近距离的，就是触碰它的话，会对它自然的生长产生影响吗？
0: 还是建议不要触碰它。还是建议就是
1: 大
0: 尽
1: 家
0: 量，
1: 尽量用眼睛看，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尽量不要摘这个摘花摘叶，因为

0: 乐园。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业态，一个新引进的，是跳跳鱼莲花池浮感乐园。这块就是一个亲子的，活动场所，小朋友可以进去玩水，也是很安全的。它里面是有分干区和湿区，可以穿上泳衣玩水。
0: 大人呢来了之后可以看景色，然后打卡。那么带小朋友来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1: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呢，过了这个浮感乐园，我们又看到一片
0: 这是
1: 很
0: 第
1: 大的，
0: 四天了，对
1: 对，
0: 吧？
1: 很大的荷花荡区。这片荷花荡区呢，就是一个打卡地，有很多人都在这。

0: 这个路呢一直往南走，这一个区域整个都可以打卡，就是都可以看到这个莲花映着西站建筑的这个景色，而且这个岸边还有垂柳依依，就是非常适合拍照。再往南走呢，就到了咱们这个荷花育种基地。
1: 嗯，那咱们这个荷花育种基地哈，它是对外开放的呢，还是咱们自己就是培育的一个地方？
0: 哦，这个荷花育种基地呢，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保育的荷花品种。这些品种呢，在咱们各个广场上也可以看到。然后这块就等于是一个品种资源谱和培育新品种的一个苗圃基地。然后这个荷花基地叫汉淡园，汉淡就是荷花花苞的意思、
1: 啊、
0: 也是充满了这个希望。
1: 那这个园子里边的品种是不是就是最全的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每一盆都有这个品种的标号。
1: 哦，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汉淡园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就代替大家进来帮大家看一眼，然后替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这里面呢就是保育了380个荷花品种，就比如说这个长得很风花的这个粉色的粉舞飞，这个粉舞飞它也是一个单瓣的然后飞舞状的荷花。
1: 它也是单瓣的，跟我们那个古莲，这官府古莲一样，都是单瓣的。对，
0: 都是单瓣的。然后它呢就是
1: 上边还有这个，
0: 这是我们这个师傅刚浇完水。
1: 哎，我还说是露珠呢。
0: 刚浇完水，然后不过很漂亮，你看它这一盆里面2、4、6、8、10，现在有它已经开过10朵花了
1: 啊、哦、
0: 就是一个非常那个勤花风花的品种。
1: 那它就是开过就是凋谢了之后它还会再开吗？
0: 它这一朵比如说这个莲蓬它已经花凋谢了吧，它就不会再开了、它就会结实结种子了。
1: 嗯，
0: 然后呢它比如说下一个花苞再出来，就比如说这些它再出花苞的话它还再会开。咱们可以看一下之前有一个也是粉舞飞这个品种，然后它呢发生了这个并蒂莲的现象。
1: 并蒂莲
0: 一个花柄上
1: 开出两朵。

0: 那个精
1: 刚
0: 品
1: 进
0: 盆
1: 门的
0: 栽，
1: 时
0: 对
1: 候。
0: 对对，精品盆栽展区，然后就是对游人展出。那个并蒂莲的品种是国庆红，
1: 啊，国庆红。
0: 它是一个重瓣的红色的品种。
1: 它的名字也很正，很
0: 嗯，
1: 红。
0: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一个花期非常长的品种，可以开到国庆，所以它叫国庆红。
1: 这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东广场有一盘，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汉淡园，然后又看到一株。
0: 对，这个并蒂莲呢，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的品种，它是任何品种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并蒂莲的现象，而
1: 但是
0: 且，
1: 这个现象很罕见，是吗？
0: 对，就是据统计，据说有这个并蒂莲是10万分之一的几率，
1: 咱们这个是怎么统计出来这个10万分之一的数字呢？
0: 这个10万分之一呢，它不是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它是一个通过那个行业经验统计出来，
1: 大概的数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还
1: 哦，
0: 是非
1: 那。
0: 常罕见的，然后也非常珍贵，而且这个并蒂莲的寓意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好运连连，好事成双，好运连连。
1: 那这儿是这个第二组，那么我们刚刚说有三组，那第三组在哪儿呢？
0: 有一株呢，它就是已经变成标本了，
1: 是已经谢了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看，已
1: 啊，
0: 经
1: 这
0: 是一
1: 儿呢？
0: 个标本了，
1: 啊，我能看它已经这个枯了。
0: 对，然后它也是，一个花柄上面两朵花，这样可以看到。
1: 啊，它是就没开过是吗？
0: 哦，这个是没开，因为它就自身有一些状况，它就没开，干枯了。
1: 虽然这个汉淡园哈，它不对外开放，但是我们在这个园子里面能看到，它这个墙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空隙的。大家
0: 对，
1: 通过这些缝隙呢，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园子里边的这些
0: 一些花，是
1: 培育
0: 的，
1: 的花。对。
0: 它这个是一个镂空的这个花窗，
1: 对。大家也可以
0: 也有
1: 透过
0: 很
1: 这
0: 多
1: 个花
0: 人，
1: 窗，就是关上了，或者说拍照也是都可以的。
0: 对，也有很多朋友都是透过这个花窗，看，或者是去广场上，观察、观看、赏
1: 对。
0: 荷。包括咱们自愈，今年还有比如说千眼观音啊、曹溢出水呀，都是非常优秀的自愈品种。
1: 想要看到这个并蒂莲呀，还是一个非常考验运气的一个事情。
0: 是的，因为荷花的单朵的花期非常短，大概
1: 对，
0: 就是3、4天。它这个并蒂莲这个呢，也是只有3、4天的时间开放，过了这个窗口期，它就会凋谢了。
1: 对，像我们今天过来呢，可能没有赶上这个好运，没有看到这个并蒂莲的开放。
0: 对，咱们就是顺着汉淡园，就荷花育种基地这个门前这条路往东走，咱们又可以看到一片非常开得非常好的这个荷花当区。
1: 这是第5片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咱们在这个看到你看到一个这个品莲，这个长廊，水上长廊，
1: 对。
0: 水上长廊有这个亭子，上面写着品莲。然后在这个水上长廊的南侧, 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精品的荷花档区。这边，
1: 那这个精品荷花档区跟其他的荷花档区又有什么不同呢？
0: 你看这片荷花是不是这个淡黄色的比较多？
1: 对，可能我们看到的其他的档区都是粉色的偏多
0: 对
1: 一点。
0: 对对对，这个呢，这边种的不是
1: 粉
0: 红
1: 黄色
0: 莲。这边种的是叫五飞莲，
1: 五飞莲。
0: 是的，你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五飞莲它是复色的，然后它是这个，
1: 就是
0: 粉
1: 它的
0: 色，对，
1: 外围是这个偏黄色一点，是吧？
0: 对，它是那个花瓣的瓣尖儿是粉
1: 粉
0: 色
1: 色
0: 的，
1: 的，对。
0: 然后像根部呢，慢慢的渐变成淡黄色。
1: 对。
0: 这个五飞莲呢，它是一个大型的。单瓣的飞舞状的荷花，非常的飘逸。
1: 我们能看到，当有风吹过的时候啊，它的那个花瓣在轻轻的摇曳。
0: 是的，所以它叫这个五飞莲。
1: 看起来非常的轻盈，
0: 没错。然后这一片也是一个打卡地，非常适合拍照。这边还多了一个这个长廊，大家可以在这个长
1: 对，
0: 廊休息。
1: 逛累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在这儿休息。
0: 对。 看这个大朵的这个五飞莲开得非常好。在这个长廊的这个北侧，我们还种了有一牡丹莲，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淡黄色的，只不过它是一个重瓣的品种
1: 啊。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是
0: 单瓣的，对对，可以看到，看这个大朵的这个有一牡丹莲，
1: 对，它开了非常非常多层啊，感觉
0: 它就是一个重瓣的，花瓣瓣数比较多的荷花品种。在这个过了这片荷花荡区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科普长廊
1: 在这个荡区的右手边，
0: 对，就是往东走的右手边，也就是南侧，荡区的南侧有一个科普长廊，是我们展示的一些荷花的书法字画就是荷文化这块，因为这个荷文化也是从古至今这个荷花都特别受人的喜爱，
1: 对，无论是这个诗人啊还是画家，大家都喜欢以这个荷花为主题来进行创作。
0: 是的是的，最著名的爱莲说，
1: 对，
0: 一下就把这个荷花作为君子之花给烘托出来了。这边也有一个儿童玩的这个沙坑，
1: 对，不知道大家从这个背景音乐里能不能听到哈，我们这边既有小孩子在这里玩耍，然后呢也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在这边
0: 进行娱乐，
1: 对。
0: 然后我们在现在呢，就是过了这个科普长廊，还是在这个水上长廊的南边的这条路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近几年的成果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公园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情况。
1: 哎，那我们能从这个牌匾上看到哈，我们这是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荷花文化季它跟前面的25届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突出的亮点呢？
0: 它就是从一场简单的夏日赏花活动，已经成长为就是又有这个生态景观，又有这个荷花科普，然后还有这个古都文脉，还有这个惠民，全民惠民，然后民生体验这块儿。就是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加的给大家营造一个沉浸式的这种赏荷的多元化的赏荷的体验。
1: 接下来就是看完有关荷花文化季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继续沿着主路，然后往东走。咱们现在路过的这个我看有个出口啊，咱们现在路过的是什么、哪个门、
0: 咱们现在路过的是南门，就是在大石头这块有5个大字莲花池公园，然后打卡再往南就是南门。
1: 诶，那开宇、咱们前面已经看了这个5片荷花荡区了，
0: 对，
1: 是不是再往前走就该第6片了呀？
0: 没错，咱们已经绕了一圈了，咱们围着湖绕了一圈了。然后就在前面这个游船码头的北侧就是第6片荷花荡区。
1: 哎，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这个荡区旁边呢有一些这个小的游艇一样的、
0: 对，小游船，对，都是电动船，
1: 对，大家来了之后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对，这第6片荷花荡区的面积没有之前的那几片大，
1: 对，这是最小的一片荷花荡区。
0: 是的是的，但是它搭配了一些就是睡莲
1: 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睡莲都是在这个小的这个池塘里边的，
0: 池塘的盆栽的，对
1: 对。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睡莲，它是就是生长在这个荡区里边的。
0: 对的，大家可以在这片荷花荡区可以找一找荷花和睡莲有什么不同
1: 看看它们在颜色上啦，还有这个形态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这个也是给大家给各位听众留的一个小问题。再往北走一点，咱们就又回到了东广场。
1: 对，
0: 又回到了东门。
1: 就是、我们最开始出发的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从东广场出发，然后逆时针绕着这个荡区，然后绕了一圈，
0: 绕着湖，对，
1: 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广场。
0: 对，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一个路线。
1: 对，
0: 然后大家呢还可以自己再开发多条路线，因为我们只是带大家 转了这个核心的区域。
1: 对，
0: 实际这个莲花池呢，我们
1: 还有
0: 外圈，对，还有西区，还有南区。
1: 对，
0: 大家还可以自己探索一下。
1: 好，最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广场。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开宇带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带我们介绍了一下莲花池公园的捕莲、睡莲，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自育品种。
0: 对，我的荣幸。
1: 现在是第26届荷花文化季。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文化季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们这个文化季，荷花文化季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大家都可以过来打卡赏荷消夏。
1: 对，相当于咱们的荷花文化季就是贯穿了咱们的整个夏天。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
0: 对，
1: 然后一起来到莲花池公园赴一场荷花之约。
0: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大家过来。
2: 莲花池公园这座3000多年的古池，承载着古都的厚重，也拥抱当下的鲜活。这个夏天带上家人和朋友来莲花池公园吧，看一池莲荷，品千年时光，把这份专属夏日的浪漫装进镜头，也装进心里。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这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咱们下期再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国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阁。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的快，我们日常办事的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我们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
1: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余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的迭代升级。当前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已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15个政务服务大厅。跨区域办事如何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服务又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我去采访过好几次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家住廊坊北三线啊，天津河北的朋友可能办理副中心的业务要来回跨城跑，现在没有人，就是在当地也能跑，这跨区域也能在线上办。所以从2021年开始，副中心就推动了这个区域通办。我对区域通办的理解就是，我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涉及到京津冀的三地的事儿就全办了，是不是这么理解？包括对方的朋友可能在对方的政务大厅也是把这事儿这么办了。来，怎么来理解这个区域通办呢？嗯，肖科长。
3: 是这样啊，区域通办呢，主要呢就是依托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这个云窗口，开展这种跨区域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 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0: 对，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副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3: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那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3: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副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0: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3: 啊？对，
0: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3: 对对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啊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个人事项啊，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0: 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1: 我的感受是，以前比如说企业要办证照，可能要好几天，慢慢的就变成一天，甚至于就像您说，有一些个人的业务去都不用去，手机上就能办，就是足不出门啊，这种便利性。那对于企业来说，咱们区域通办可以完成哪些事儿？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3: 好嘞，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

0: 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他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他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寄递啊，然后寄的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他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0: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他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1: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联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0: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1: 那对方这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0: 啊，是这样的，
1: 会哈。
0: 对，
1: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0: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1: 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0: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冀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

0: 们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川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啊，这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1: 您看这范围这么广，然后跨越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多，这样的跨区域办理，我们本人去的这种感受，真的跟当地办是一样的吗？
2: 主持人，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你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

0: 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服务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嗯，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个拉开放进去，地址有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对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2: 啊，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
2: 对，
1: 这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它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进行

0: 扩充政务服务的区域通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民生热点领域，让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都能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降低呢大家的办事门槛，让老百姓可办的事儿越来越多。第二呢是持续推进规范运行和精细化管理，我们将持续细化完善京津冀区域通办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呢事项清单管理，优化呢办事流程，同时呢坚持常态化开展三地工作人员的窗口人员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服务队伍越来越强大，我们持续推动呢我们的规范运行和管理。第三呢，我们是准备呢持续提质升级我们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天津河北廊坊和北三县呢都设了我们叫城市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我们通过这个专区以及我们布设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呢副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副中心标准的优质的政务服务，有力的推动我们经济界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您看我们的网友也在说这个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啊，我们来念念，举个例子看大家这些便利是怎么带来的。毛毛的宅女她说很多事情都不用到现场办理了，比方说银行的许多业务非常方便，这是她体会到的这个政务服务，她更多的应该是到银行的窗口啊，咱们这块是不含这块银行的业务的，但是有一些是不是一些经济类的它也有这样的功能的，肖科长，但银行肯定是不含在里头啊。
2: 对，在市场开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银行的这个业务呢主要涉及到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这一块，
1: 对
2: 啊，通过大厅这块呢也会帮助这个企业啊去办理银行的一些开户的一些这个办事的一些指导、
1: 也会指导，
2: 对，让他开户，
1: 但是要办理他还是要到银行办的，他不可能在银行完成这个金融服务哈、
2: 对，
1: 这叶玲说大数据呢赋能民生，服务升级暖人心，时代在发展啊，现在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因为政务服务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758也说，他说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包括这个鸣笛也说区域通办多范围的这个联动。燕玲提到了一点，他说其实表单能够自动预填，边聊边办，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填表单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特别头疼了，自动预填这个功能有吗？现在
2: 在我们部署在通五栏的这个一体化自助机上啊，它有这个 OCR 识别，包括这个表单预填的这个的功能啊、它里边呢采用了咱们大数据的这个一些电子信息啊，电子证照的一些复用的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在这个填报的过程当中呢，企业群众他其实之前的一些信息通过复用他就能够免提、
1: 就是把过去的信息再调用出来，就跟7758说的，他说证件

0: 什么是什么？
1: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呢，我们在系统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打印，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啊、这样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
0: 体验感。
1: 对、
0: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到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直接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到。其实刚才张局长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

0: 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的。即使说真的需要你提交纸质材料，我们大厅呢就帮你办了。
1: 对，那时候还特别麻烦的是，像丢三落四的，你带一堆东西出去，一会儿落哪儿了，一会儿丢哪儿了，反正带东西出去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
2: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3: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2: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1: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了。这还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有 OPC 公司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7: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9: 请好。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3: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

0: 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是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的数字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到底怎么来做的。其实说到数字政务服务或者数据管理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到底怎么样应用于我们的生活。我跟姚芝刚才广告间隙也在说，其实您看平时我们老说的有事儿打12345咨询也好，投诉也好，它就是我们的政务服务数据化的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它要打通各个部门的数据，然后您的信息迅速的转办，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哈。这还有很多企业它办证照以前要跑好多个部门，现在不用了，它在线上或者在某一个窗口马上可以把我们北京本地所有部门的所有事，甚至外地的很多事儿一起办齐了。这就是我们数据联通的力量和我们政务服务更好的便民，更好的有新理念，我们达成了一个便民的结果。
1: 还有我们比如生活中等红绿灯的时候，手机都能告诉我们还有几秒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身边的数据服务。好，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聊了这个 OPC 的企业服务啊，还有人刚才网友说，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的企业？
0: 对，说不来个会计吗？说不来个财务吗？真不用。现在很多一个人公司，因为现在有 AI， 它很多辅助包括大数据它都可以完成，是不是肖科长？现在哪些领域可能 OPC 的公司比较多？就一人有限公司，我知道有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公司，包括那种小的那种初创企业，包括大数据的公司，它都是一个人，是不是？
3: 对。
1: 而且刚刚呢，肖科长提到了一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反正就是最近，我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北京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打造，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市级公共数据与智慧城市一体的创新载体。我们就想请涂主任跟我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说说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5: 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是去年10月17日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么简单来讲，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主要干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让智慧城市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
1: 比如哪些企业？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5: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0: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他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5: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对外泄露的。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0: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5: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

0: 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智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1: 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0: 对，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开发。
2: 比如说今年端午节，然后我们想比如说企业想知道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多少人流量，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应用场景，你就可以申请然后给到企业。
0: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然后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数据，像咱们刚才就是那个之前聊到这些药企，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数据，他可能会把公共数据和咱们企业侧的数据进行一个融合的开发，会形成一个产品。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创新中心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狱，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1: 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很怕自己的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我们老说那个，包括我们在打造各种商业秘密的我们的保护的条例，也很怕我们的数据泄露给跟我们有竞争对手的其他的企业啊。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企业自己的数据，比方说副中心，像火线，那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药企，也都是上市公司的。那有一些药企，您说他自己的数据也可以放到咱们的平台上吗？跟这些小的企业，对不对？
0: 对，如果企业有这种意愿，他可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也可以上架到咱们这个平台上。
1: 他省了自己要建立这种保存数据的相关的模型了，是不是？
0: 对，这个他自己其实也是还要自己去有自己的这个存储，但是他可能放到这里面，可能比如说他也想就是寻求一些这个
1: 合作。
0: 对对，这个也是，就是创新中心它其实不仅是提供一个数据和场景的一个平台，它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推广，
1: 也是
0: 这里不仅能提供，还可以比如说给你展示，你企业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有什么产品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创新中心来。
1: 那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找到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学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0: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发布的场景不光有这个市里的委办局，还有我们通州区自己未来还会比如说有这种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在这里面发布场景。
2: 那咱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这些数据通过什么渠道给到企业
0: 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协同增值网络，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先把数据放到这个沙箱，前面讲到它去开发，那另外就是将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基础设施，那我们放到这个上架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产品，在这个一地在这里它 它开发出来了，将来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都能看到。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0: 对，
1: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0: 对，
1: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

0: 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两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1: 其实现在来创业中心就是有提这种数据需求的企业很多，然后前期我们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0: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比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0: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1: 对，就是他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他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0: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1: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这个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0: 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儿上学等等，他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1: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0: 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1: 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0: 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1: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他这个身份，另外还可以有就是比如说

0: 都解决了，便捷和安全。
1: 好，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样也是安全的。哎，我想我知道副中心一直非常注重这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企业有了数据，有了场景，但要真的发展起来，还需要政策来拖一把。对企业除了提供数据，有没有什么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呢？
0: 这个呢，我们上个月刚刚就是正式出台了这个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那里边呢，我们就是从数据啊、场景还有人才保障这几个方面来给企业提供支持。比如说数据方面，你企业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包括现在我们大模型训练需要很多的高质量数据集，这个你取得这个国家或者市级的一些这种优秀案例，我们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另外就是咱们将来开发的一些数据产品，如果你到这个像北数所这种交易的平台上面去实现交易了，我们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数据产业的一个就是流通，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在场景方面，刚才提到就是不仅是我们向企业开放场景，知道他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那他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他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1: 是，
0: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计划里面啊。那么运河这个英才呢区里面有包括直接的资金奖励、购房的补贴、租房的补贴，以及未来就是包括这种人才引进啊，这方面都有这个人才全方面的支持。另外区里面也有这个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包括以前我们这个运河商务区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金融的银行总部，它也推出很多数据贷、数据宝的这种金融产品，都是多方位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支持。
2: 我们数字经济呢也是通州区的六大主要产业之一啊，一直在聊企业，现在呢我们再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智慧城市。我们呢一直在说数智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副中心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最近在汛期，其实百姓们都是有感受的，我们的预报啊，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监测啊，都是数据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请嘉宾们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哪些数据来支撑我们的便利，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体验感。
3: 那个刚才啊，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手机限令数据。其实呢，我们在上周六，在咱们通州区大运河边上，运河西岸组织的这个运河音乐节，我们呢通过数据呢，我们也

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出来的。那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这些个干什么呢？是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安全啊，调配我们相关的这个警务啊，或者说一些个辅助的一些个人员，用于保障我们群众这些个在。

0: 对，
1: 哦，这就是咱们，哎，原来我就是那五万人之一啊，真的是做节目了解了。好，这是一个场景，还有
0: 实际上呢，就是手机信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
1: 手机信令数据，
0: 对，我们叫手机信令数据，
2: 信
0: 就
2: 是手机的信。

0: 荒废的这些建筑用地可能以后要开发的，我们现在都做了各种各样的花海。
1: 对，
0: 像这个花海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它也都在我们的整个中心里是吧？
1: 对，
0: 嗯，
1: 每个月呢就会有监测、啊、
2: 它监测的是人的流量、嗯、不是花的数量
1: 啊、不是花的数量对，人的流量、
2: 哦、
1: 同时呢就是除了新令数据以外啊，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经济协同，经济协同呢其实呢我们也是看的是上边群众看的是咱们北京服务延伸到咱们的这个各个地区，那么实际背后呢是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视频数据还有刚才说的 OCR 的识别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底层的支持啊，这是政务服务领域。还有呢我们针对教育领域

0: 得出的结论，然后是咱们现在手机上收到的这个预警报告。
1: 嗯，
0: 那么从我们在应用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暴雨，
1: 嗯，
0: 我们呢依托呢我们气象局的各个的气象站，把这些个气象站的实时的数据汇聚到我们的应急部门。应急部门，然后应急部门呢就会发布，结合气象信息就发布预警天气，比如昨天的，咱们的那个四级的预警，
1: 对，
0: 这个蓝色预警，这个啊，这就是通过气象信息。那么光有这一点数据也是不够的，可能呢还需要，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雨量的监测，比如咱们下游桥啊雨量的这个监测也会这个进行这个数据，也要汇聚到应急部门，所以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一个数据能力。
1: 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数据中心的我们。

0: 是四通八达的，
1: 对，
0: 这个准确性啊不用担心。
1: 所以您这是姓名数据的精确性，这还有比方企业数据的精确性，包括我们政务数据的精确性，是不是也要更加提高？嗯嗯，
2: 对，数据之间也会做相互的验证和对比。嗯嗯，
1: 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重复，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错误，不要有误会，是不是？
2: 对。
1: 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2: 是的，
1: 嗯，
2: 那个前期呢，我们跟廊坊跟武清签订了这个数据的工作协议。
1: 嗯，
2: 那么主要呢围绕三地需求，比如说交通啊、环保啊、气象啊、环境，这个相关的这些能力，我们现在正在陆续的开展数据共享。
1: 哎，这个我特别需要，比方我在北京，我也想知道张家口的可能要爬山的朋友哈，包括张家口的雪场那个要去玩的朋友，他到底天气怎么样？
2: 对，
1: 嗯，
2: 主要呢，比如还是以前上个星期的暴雨为例吧。
1: 嗯，
2: 其实呢，通州区呢是咱们的廊坊市，燕郊，尤其是跟燕郊接壤潮白河的，
1: 嗯，
2: 咱们是上游，
1: 嗯，
2: 它是下游。
1: 嗯，
2: 那么其实通州区呢需要顺义的上游的这个水位的流速的流量的信息，同时呢也会提供给燕郊它咱过境通州的水位跟流量流速信息，这样有助于提前帮助廊坊市提前做好这个防旱抗涝的这个准备，
1: 这个排洪啊，这个泄洪都是一体的。
2: 对，
1: 嗯，好，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字中心上，还有其他的我们十五的计划吗？各位简单的一两句。
3: 就在政务服务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汇聚了很多系统，然后

0: 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可能您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疾病的情况。那么我先把状况给您描述一下，您看看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您可能经历过感冒好了一两周之后，那么脖子呢又开始疼了，是脖子的前面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又肿又痛，用手一按呢它会更痛了，有的时候啊疼得连转头都困难，甚至呢可以放射到耳朵根儿啊、后脑勺啊，同时呢还会伴着有发烧啊、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的这种情况。可能啊您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会到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医生会说哎呀没有问题，然后您可能又会去到骨科，医生也说颈椎没有问题，最后医生提醒您，您查一下甲状腺吧，一查确诊了亚急性的甲状腺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亚急性甲状腺炎的情况。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北京市普仁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马亚红医生。马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那么刚才呀我们说到了这种情况啊，就是亚急性的甲状腺炎，那么简称呢也是亚甲炎。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亚甲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甲状腺的重感冒呢？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呢能和大家一起认识这个疾病。刚才呢主持人已经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它的典型病程。亚急性甲状腺炎本质上是一种自限性的甲状腺炎症性疾病，它也是甲状腺疼痛最常见的原因。它是一种短暂的疼痛破坏性的甲状腺组织损伤。那么这样的病人呢，他可以出现甲状腺疼痛、全身性的炎症反应，比如说发热、乏力，也可以因为甲状腺滤泡细胞的结构破坏，导致其储备的甲状腺激素释放入血，甲功呈现为甲亢，后面又到甲减，再恢复正常，这么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那么亚甲炎为什么被称之为甲状腺的重感冒呢？首先，亚甲炎和感冒的病因一致，都是以病毒感染为最主要的致病因素。绝大多数患者呢，在发病前1到3周都有明确的上呼吸道感染史。其次，症状相似，同样会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这些全身症状。还有呢，都是自限性疾病，即便不治疗，多数最终也会自行恢复。但是关键不同在于，普通感冒仅累及上呼吸道，1周左右就能自愈。但是亚甲炎攻击的是甲状腺，会带来特有的颈部疼痛和甲状腺毒症，病程长达数周到数月，普通的感冒药、抗生素都没有办法缓解甲状腺的疼痛，往往需要内分泌的专科医生规范的诊治。
2: 那么刚才我们说亚甲炎，可能您也说了是由于病毒感染的，那么为什么会得亚甲炎呢？什么样的病毒会引起亚甲炎呢？
3: 亚甲炎的病因呢，其实目前还不完全的明确，但是呢它跟一些病毒感染有关是肯定的，它也可以发生在非病毒感染以后。 有一些比如说疟疾 Q 热也可以引起亚甲炎。另外呢，亚甲炎它有遗传易感性，70%的亚甲炎患者人白细胞抗原 HLA-B35 是阳性的，也有一些病例存在药物因素。由于大部分患者呢在病毒感染以后1到3周发病，所以我们的感受呢就是感冒后得的。那听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到底是哪种病毒可以引起亚甲炎。
2: 对，
3: 其实很多呼吸道病毒都可以成为导火索，比如说科萨

0: 七病毒、肠道病毒、腮腺炎病毒、异鼻病毒、巨细胞病毒，包括我们近年来的新冠病毒，它都可以认为是可能的致病因素。
1: 可能有些

0: 果您要是说拖的时间长了，可能呢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些问题。
1: 对，它有一些病人会发展为永久的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哦，永久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您看得这个亚甲炎啊，它是哪个年龄段是比较高发的？是男性得的多呢，还是女性得的多呢？
1: 亚甲炎呢，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最高，那么占所有患者的72%-87%。它的诊断的平均年龄呢，在42-52岁。那么它发病率，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呢，是1:4.3。
0: 所以女性的发病率真的还是很高的。
1: 是的，那么男性和儿童他其实也可以患病，但是儿童的亚甲炎呢是极为罕见的，见到一些个例的报道。
0: 所以您看哈，我们女性朋友更应该关注这个亚甲炎。所以当您重感冒的时候，当您发烧的时候，当您全身没劲儿的时候，您别认为它只是一个感冒，也有可能您的甲状腺出现了问题。您看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天气非常的热，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马主任，它有没有一个季节性的高发期呢？
1: 是的，这个疾病呢，它的确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呢，夏秋季是它的高发期。它的发病高峰呢，和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些相关的病毒的一个疾病流行高峰是吻合的。那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科萨奇病毒、腮腺炎病毒、EB 病毒、腺病毒，那么它们正好是在夏秋季高发，并且呢，季节的交替，气温波动大，

0: 有固定的病程，免疫系统呢最终会控制住炎症。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自限性不等于不需要治疗，不需要干预。尤其是亚甲炎的患者呢，他有的时候病程长达数周至数月，那病人呢会忍受很多的痛苦，
1: 对，
0: 比如说剧烈的颈部疼痛啊，持续的高烧或者低烧，那么还有这甲亢以及甲减的症状啊，都会使病人非常的痛苦。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持续的剧烈炎症呢，它会不断的破坏甲状腺的滤泡，显著增加未来发展为永久性甲减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疾病虽然是自限性，我们还是要接受系统的治疗。我们治疗的核心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减轻炎症，快速的缓解痛苦，第二呢我们要保护甲状腺功能，预防永久的损伤。
1: 刚才您说到了甲状腺功能啊，其实您别瞧这个小小的甲状腺啊，在咽部的上端可以说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甲状腺呀，它的这个功能虽然它的体积很小，但是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知道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可能大家说我有甲减，这个甲减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甲减呀，就意味着您的代谢慢了。甲状腺呢，它是一个负责您全身的一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是这样吗？
0: 啊，是的。
1: 您想想，您代谢慢了之后，可能有的时候您的思维不够敏捷了，有的时候您觉得您无端端的可能会胖起来。您想想，您全身上下，包括您的供血呀，包括您的分泌

0: 想请教一下马主任啊，那么亚甲炎在我们整个甲状腺疾病当中，包括我们的甲减呀、甲亢啊，还有我们说的甲状腺的结节，占比多少呢？是不是发病的人数很大呢？
1: 其实亚甲炎呢，它占所有甲状腺异常疾病呢只有5%，所以很多人可能是没有听说过这个疾病。
0: 是的。
1: 那很多人他到医院里被确诊为亚甲炎呢，也是比较意外的。我们其实看啊，亚甲炎它每年的发病率是10万人里面有2.4到8.6个。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我们统计了住院患者，是每10万住院患者里面有4.36到5.31个患者。那么实际上呢，它只占新增甲亢的1/4，那它也是新增桥本氏甲状腺炎的1/10这么个数量。我们就看吧，比如说像我们北京大概一个2000万人口的这样一个城市。那每年的新增患者呢，大概呢也就是500到1700例，看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不太多见的一个甲状腺疾病。我们临床上之所以容易误诊呢，也是因为这个。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普啊，一定要说一说亚甲炎。为什么呢？刚才马主任提到了这个病特别容易误诊。您看啊，我们即使是1000多例的这个病患啊，我们也不希望他误诊。他误诊了之后，如果他不能自愈了，那么可能您就会留下严重的甲状腺的一些功能的损失。所以我们更想来了解了解了，马主任，如果真的得了这个亚甲炎，刚才您说了会发烧啊、心慌啊、手抖，它一开始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吗？比如说刚感冒的时候，比如说我感冒已经好了的时候，它有什么非常典型的这种病症或者是症状吗？
1: 其实在刚感冒的时候呢，很多病人的感觉是跟普通的感冒是一样的，就是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咽痛啊，也有的病人会发热乏力啊、但是呢亚甲炎它出现一般都是在感染后1到3周，所以呢它在刚开始感冒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甲状腺疼痛啊、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呼吸道感染之后它真的出现了亚急性甲状腺炎，那最典型的症状还是一个疼痛啊，
0: 疼痛，
1: 颈前的一个疼痛啊，甲状腺区的一个疼痛啊。但是也有一些病人呢不一定就是只出现在这个部位，它可以放射到下颌啊、耳后啊、咽部啊，那么也常常呢有些病人会有持续的发烧、疲劳、心慌。那么如果我们去摸这个甲状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甲状腺有肿大、有压痛，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病人他会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出现了心慌、手抖这些甲亢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警惕这个疾病了。那我们还有要警惕另外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显示，在住院患者里面我们发现一些病毒感染以后，一些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患者呢，他也有一个亚甲炎的这样一个病理上的特征，大概有6%左右的患者呢他会出现无痛性的病程。那我们就会看到他病毒感染以后有心动过速或者心律失常，或者这个病人原来就有这些情况呢他加重了，然后呢也出现乏力不舒服，还有一些呢乏力不舒服出现了恶化，那么都会要考虑到要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啊，去鉴别这个疾病。
0: 您刚才说了要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如果得了亚甲炎之后，甲状腺功能检测它会有什么异常呢？
1: 在早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甲亢的表现、很多病人都会出现一个甲状腺毒症。那我们说它其实
0: 甲状腺毒症
1: 啊，甲状腺毒症呢它其实的表现呢跟我们常说的甲亢是一样的，但是它跟我们常说的甲亢呢它实际又不是完全是一个病。我们说的甲亢呢是谷艾乌斯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个亚急性甲状腺

0: 部位呢，总体来说是在这个部位，而且呢它是有压痛的，我们按压这个部位的时候也有疼痛的感觉，吞咽的时候是可以加剧的，而且呢我们是吃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这些抗感冒的药物是无效的，但是我们咽喉炎的痛呢，比如说我们各种病毒感染的疼痛呢，它总的来说呢它的位置呢有一些还是靠上的，靠咽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查体的时候呢，其实甲状腺这个部位它没有压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咽部和扁桃体呢它是红肿的，甚至有一些是化脓的，如果是细菌性感染呢，它抗生素是有效的。
1: 所以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它的症状，还有会串到耳朵，会串到后脑勺，有的时候呢还会下颌疼痛啊，那么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担心啊，比如说它串到了耳朵，我们会不会引起中耳炎呀，因为它都是病毒性的感染嘛，比如说串到了后脑勺，哎呀，我们会不会跟一些脑部的这样的感染能够联系起来呢？这都是我们朋友们非常担心的一些后遗症了，可以说。
0: 实际上呢，亚甲炎的这个疼痛呢，它串到耳朵啊、下颌以及后脑勺啊，它并不等于是病毒已经侵犯到这些部位了。因为我们亚甲炎呢，它主要的疼痛是在颈前区，那么它有一些患者呢，他出现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甲状腺的内脏的痛觉神经和我们耳朵下颌后枕部的一些体表感觉神经，它共用了传导通路。那炎症刺激神经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个放射性的牵涉痛，所以我们很多病人的首发症状就是耳痛、牙痛，那么还有一些甚至到枕部以及上胸部都可以，很多呢到其他科室去就诊了。那么像刚才咱们描述的那个患者呢，他到了各个科室，最后辗转才来到内分泌科，发现是这么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对于不明原因的耳痛啊、下颌痛啊，如果找不到原因，我们也可以摸一下
1: 甲状腺、
0: 甲状腺的部位啊，
1: 看它是不是肿了，是不是大了。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
1: 所以呢，我们说呀，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可能感冒之后啊，我甲状腺疼，同时我有耳朵疼，我下颌疼，我后脑勺疼，这个时候。

0: 还没有恢复之前，它就进入了一个功能减退这么个阶段，可以出现水肿、怕冷、便秘这些症状，就是甲减的阶段。然后呢，它就可以进入甲状腺功能恢复阶段。那么大部分患者呢，他在数周到数月呢可以恢复正常功能，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遗留永久性甲减的患者，并不是每个患者都会完整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甲亢甲减以及正常这么过程。那么甚至有一些患者呢，都没有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出现了甲状腺疼，然后我们发现他血沉增高，的确发现一些患者他就是始终甲供是正常的，
1: 也有始终甲供就是正常 的。所以这种过山车似的这样的一种症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0: 对，它呢比例很高啊，但不是说100%。
1: 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您会担心，这个是不是有了这些症状之后才说明我是亚甲炎？其实不是的。
0: 是。
1: 那么从发现这个亚甲炎到我们完全恢复，是不是刚才您说到的3到8周就可以了呢？还是病程会更长呢？
0: 3到8周呢，只是一个初期的
1: 啊，初期的
0: 阶段，大部分3到8周可能就度过甲亢这个阶段了。那么整个的病程呢，大概是6个月左右。那么呢，还有一些呢会遗留永久性的甲减，那有一些病人呢还会反复加重，最长的呢也可以持续到2年左右。
1: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些朋友出现了发热呀、不适啊，最后辗转到我们的内分泌科，有可能发现这个甲状腺肿大，有可能是亚甲炎，那么我们医生要给他验血。那么这些朋友说，我也抽血呀，我们要抽哪方面的血呢？抽几管血呢？我们验血的报告上哪些项目让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亚甲炎了呢？我们诊断它的标准是什么呢？
0: 我们诊断标准呢，当然我们要根据一些检查检验结果，但是呢我们其实也要非常重视这个病人整个的病程，那么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判断。我们根据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亚急性起病，然后出现发热呢，这些全身症状以及呢甲状腺疼痛肿大，结合我们的查体呢发现有压痛而且呢质地变硬，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检查检验，包括我们说的血沉、内反应蛋白、血常规、甲状腺功能。那么这些呢我们再看，大部分患者呢他会出现血沉以及内反应蛋白的显著增快，甲状腺激素呢会呈现一个甲亢的表现，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去辅助我们综合的判断。那么我们如果一些特别难以区分的到底是个甲亢呢还是一个亚甲炎呢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查叫甲状腺的射点率，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呢，非常的有意思，也就是说血液里面的 T3 T4 是升高的，但是我们一测呢甲状腺射点率是降低的，24小时呢不够2%，那么它就直接区分了亚甲炎是和 Graves 病。但是这个检查呢不是必须做的啊，我们其实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些典型表现呢，很多病人就已经确诊了，
1: 就已经确诊了。您刚才还谈到了血沉，说这个血沉它可能和这个亚甲炎有什么关系呢？它可能和尿酸高是不是有关系？它可能和一些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不是有关系？为什么我们确认亚甲炎还要查血沉呢？还要查 C 反应蛋白呢？ C 反应蛋白可能是不是和我们的过敏性疾病有关系呢？
0: 其实呢，血沉和 C 反应蛋白呢都是我们体内的两个重要的炎症指标，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在亚甲炎这个病情监测里面它可以当做我们的晴雨表，它们的作用呢也包括一个是快速的区分亚甲炎和 Graves 病，那么亚甲炎的患者呢几乎都存在一个血沉以及 CRP 的升高，当然这两个呢不一定同时存在，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升高，那如果要是缺乏这些典型的炎症指标的升高呢，我们就要重新评估这个诊断是否成立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通常要依靠临床表现结合我们这两个炎症标志物去综合判断，还可以指导我们的治疗。我们不能光靠说感觉不疼了我们就停药，我们必须要看血沉和 CRP 有没有回落到一个正常指标，正常了才说明我们的炎症进入了缓解期，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去减药。

0: 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4: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5: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6: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5: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7: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8: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2: 那么您看，比如说这亚甲炎，我就认为它是这种可以自愈性的疾病，我就不治它了。那么它发展的这个病程越来越长之后，它会不会转成桥本氏甲状腺炎呢？
13: 它这两个疾病的发病机制是不一样的，不存在互相转化。
12: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怎么治啊。您看哈，我们这个亚甲炎啊，虽然说它可以自愈，但是呢，它的生活质量患上之后可能是比较差的。您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咽痛的这种症状，而且可能会发热。那么我们对于轻症的亚甲炎，马主任啊，我们一般怎么给大家治疗呢？
13: 对于轻症的病人呢，他一般就是只有轻微的颈部疼痛、低热，那么非甾体类抗炎药是一线用药，比如我们常见的家里面常备的这些布洛芬，包括伊多考昔水杨酸，它都是这一类药。因为这一类药呢，它不单止痛啊，它还有抗炎作用，通常我们用1到2周呢就能缓解症状。那这样我们去看在检查患者的甲状腺区域呢，它的疼痛以及触痛这些症状都会好转。由于这一类药物呢可能会对胃黏膜有刺激，所以我们建议饭后服用。那么有一些中重度的患者呢，可以把这一类药呢当做辅助用药。
12: 那么中重度的亚甲炎的患者，我们得怎么？
13: 对于中重度亚甲炎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就要考虑用糖皮质激素了。
12: 哦，激素、
13: 一说激素呢，大家可能都觉得挺可怕的。
12: 是的，是的。
13: 糖皮质激素呢，实际上呢，它有一个阻断中性粒细胞区化以及巨噬细胞浸润这些非特异性的抗炎的特征。

所以呢它目前呢是治疗中重度亚甲炎的首选的一个药物。那么它适用于疼痛比较剧烈，体温呢持续显著的升高，然后我们已经用了刚才说的非甾体类的抗炎药治疗还无效的患者，应用了以后呢它可以迅速的缓解疼痛。

0: 速度过快，它其实是容易复发的。所以当我们逐渐减量到比较低的剂量，比如说五毫克一天的时候，我们延长适当的延长治疗时间呢，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而且呢，我们接受激素治疗的这样的患者，他永久性甲减的发生率是显著低于只接受非甾体类抗炎药的效果这样的一个非甾体类抗炎药治疗的患者的。
1: 所以呢，您看我们如果是中重度了，您可能得上激素。那么一听这激素啊，大家真的挺害怕的。第一个呢，这激素容易引起骨质疏松啊，有些朋友说我以后是不是就激素依赖了，形成了这种激素脸呀，等等等等的。确实是一提激素，大家呢都是非常的担心的。那么如果要想治疗这个亚甲炎的话，这个激素是不是要一直在用呢？是不是要长期用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要慢慢的减量啊，我们减到多少是合适呢？
0: 我们确实是一听激素呢就比较紧张了。其实亚甲炎它用激素呢，在激素的治疗里它属于一个中程治疗，也就是说一般的来说是小于三个月的。那我们应用激素呢，初始的呢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剂量呢去试验性的治，比如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用泼尼松，我们一天20到40毫克，我们先维持1到2周，然后我们就看它的症状啊、体征以及刚才说的血沉啊、 CRP 的变化，我们再去调整它的剂量。那么大部分患者呢，他用糖皮质激素以后24到48个小时疼痛就能显著的缓解了。那么我们说总的疗程一般就是6到8周，只有20%的患者呢因为症状反复需要治

0: 把它重新加回去。
1: 所以说到这个减药减得快了，我们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谈到激素啊，我就想迅速的把它能够减下来，我不想吃6到8周，吃2-3个月，我确实很担心。那么您建议，如果不疼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逐渐的快速的把这激素减下来了呢？
0: 其实我们就是说不能说不疼了马上就停药啊，我们
1: 不停能不能快点减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初始的剂量我们还是要维持1到2周，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根据一个是疼不疼，一个是我们去检查这个患者呢他的体征，以及呢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炎症指标的一个变化，我们还不能说过快的去减量，过早的去停药，那都会使病情反复。但是呢，我们反复以后，刚才也说了，重新再使用，或者说我们重新再把剂量加上去，我们还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么至于说我们所担心的激素的发胖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对血糖血压的影响啊，我们也不是不考虑啊。首先我们用药之前呢，我们要去评估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些基础病。那比如说这患者本来就是糖尿病高血压，
1: 对，
0: 本来就存在骨质疏松，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啊，比如我们同时要调整降糖的药物，以及呢我们要监测血压，适当的呢去调整降压的药物。
1: 是，
0: 那我们对于骨质疏松或者说骨质疏松的高危的患者，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以及钙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它这些副作用。再有一个呢，总的来说我们呢超过8周呢用药还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它的这种效果呢是比较短暂的啊，所以我们也无需过于担心。它跟我们那种啊自身免疫病需要常年用药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您看哈，我们用药的时候我们要一个综合评估，既要看您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因为女性的发病人群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综合的评估。那有些朋友说，那我治好了之后药是不是还得恢复到以前的降压呀降糖的这个水平呢？是您给我调呢，还是我们得上心内科再找医生去评估呢？
0: 一般来说在内分泌科呢我们都能解决这些问题
1: 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0: 因为我们内分泌的大部分病人都是糖尿病患者，那我们管理糖尿病患者的时候呢，血压、血脂、血糖、体重都是我们的管理目标，所以呢，在内分泌科呢，医生的指导下呢，就可以平稳的过渡了。
1: 对，所以您看哈，我们调完了药之后，根据您的身体

0: 剂呢，大概有5%到15%的患者啊，不同的研究它结果不一样，它的腺体呢被破坏的比较多，它需要一个终生的一个替代治疗。当然它不会说完全破坏啊，但是呢破坏到了我们无法维持一个正常的啊生理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补充性的治疗。最后我们可能会根据身体的需求，然后呢去适当的补充啊，它这个我们的甲状腺已经不能分泌出的这个剂量啊，那我们就去补充一些小剂量的优甲乐，帮我们的身体呢度过这个阶段。那么有一些病人呢，其实刚才说了，他可能只是病程中的一部分啊，他这个吃了一段优甲乐以后呢，逐渐的他甲状腺功能自身又恢复了，那么最后呢他还是可以停药的。
1: 这优甲乐可以停下来？
0: 其实大部分病人是能停的，
1: 就他不用终身服药。
0: 对，只有10%左右吧，5%到15%吧，最终他会需要终生服药。
1: 您一说的亚甲炎的治疗，大家就特别想问啊，这个亚甲炎能不能彻底治好？会不会留下病根呢？
0: 其实绝大部分患者啊，我们刚才说了5%到15%他可能彻底破坏那大概85%到95%，其实平均90%左右吧，我们的这个病人呢，他甲状腺功能经过这个规范治疗，在3到6个月以后呢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有一些既往的研究啊，一些 meta 分析呢也显示啊，他还是有一些复发率的，他的复发率大概在12%。那么还有一些研究呢是说它的复发率可能在8.8%到22.5%之间，那么合并呢是14.7%。那么大家看到了啊，它的复发率基本就是在15%以内，所以呢它好了以后我们还要关注它有可能会复发，要关注它以后再出现相同的症状，我们要警惕这个是不是复发了。
1: 那他会反复的复发吗？
0: 有部分病人他会反复的复发，
1: 有可能会复发。那么来来回回反复的复发，马主任啊，他会不会造成这种终身的甲减呢？就是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患者，他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不想要的这样的结局啊，需要终身的服药。
0: 是，确实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一个终生甲减啊。那么这个发生终生甲减，它还是有一些危险因素的。那首先呢就是一些重症的患者，一开始的表现就很重
1: 啊，
0: 持续的发热，甲状腺呢它非常广泛的肿大，血沉呢极度的升高，还有一些就是没有规范治疗的患者啊，他一直就没有治疗，或者治疗以后过早就停药了，这也是个常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个炎症反复发作，每次复发呢对甲状腺都是一个新的打击，
1: 没错，
0: 又破坏掉了一部分甲状腺的滤泡细胞。那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患者呢他是两个疾病去进行叠加了，所以他的损伤也加重。

0: 就是说我以前是一良性的甲状腺结节，我得了亚甲炎之后，它不可能会转成恶性的，
1: 对对对，它不会使结节的性质变化，那么它可能会也经历这么一个疼痛啊、增大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随着病程的好转，我们用了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啊，或者用了激素啊，它也会同样的好转。
0: 您看，我们说如果真的是甲状腺结节变大了之后，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吞咽困难，有的朋友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憋喘等等这种情况哈。那么如果亚甲炎引起的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这种肿大，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1: 会的，如果要是说它那个甲状腺结节比较大，它压迫到了气管，因为它在气管的前方，有些病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应用药物以后它还是会有好转，所以我们不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去进行手术治疗去缓解它的这种对气道的压迫。我们可以在睡眠的时候采取一个侧卧位，去关注一下有没有

0: 肝脏大内部出血，我们也可以吃这一类的药。
1: 好了，朋友们，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普仁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马亚红主任，和朋友们谈的是一个内分泌科的疾病，就是亚钾盐。亚钾盐呢，很多的朋友都会说，为什么叫亚钾盐呢？那么最后呢，再请我们的马主任给我们说一下啊，到底亚钾盐它的全称是什么？
0: 全称就是亚急性甲状腺炎。
1: 对，亚急性甲状腺炎哈，甲状腺发炎了。好，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市普仁医院内分泌科的马亚红主任，今天给我们做了有关亚钾盐疾病的科普，谢谢您。
0: 谢谢王老师，也祝大家呢科学的认识疾病，更好的保护自己的甲状腺健康。
1: 好，再见马主任。
0: 再见。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经济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哈，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1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让。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0: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0: 早点
1: 能促消化。
0: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1: 没错。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

0: 收听到的是玩转经济，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7: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6: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

0: 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北京有这样一句话：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三千多年的岁月流转，这座古池见证了北京的沧桑变迁。今天记者小安就带您走进莲花池公园，去看穿越800年的古莲和罕见的并蒂莲，寻找这份属于夏天的幸运和美好。
1: 每年的6、7月份呢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有3000多年历史的莲花池公园，也邀请到了我们莲花池公园的高级工程师李开宇，欢迎开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宇。
1: 那接下来呢就请开宇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我们的莲花池公园。
2: 好的，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莲花池公园的东门进来的，这个东门呢交通非常的方便，它紧挨着西客站和地铁7号线，然后呢咱们从东门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两边摆的都是盆栽的荷花，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大的圆的睡莲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睡莲池呢在这个巨大的一棵臭椿树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睡莲池里面啊，现在各种颜色的睡莲都开花了，它这里面呢有耐寒睡莲也有热带睡莲，这里面主要呢就是热带睡莲。热带睡莲就是在北方不能陆地越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需要一个特殊的保暖。
1: 那我们是把它给移到哪儿呢？
2: 对，我们有一个温室，然后冬天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进入温室过冬的，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热带睡莲的科普排饰，这个有睡莲的照片，还有他们的名字，还有简要的介绍，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睡莲现在开得非常好看。
1: 是，我们看到有这个粉色的、黄色的，还有这个紫色的，各种颜色都有。
2: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面呢还布置了一些水生植物，比如说水生美人

0: 那芹花的品种它可能就是会长一点，然后花也少一点，所以它这个一盆儿，看这些都是盆栽荷花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一盆儿里面既可以看到莲蓬，也可以看到盛开的花，
1: 对，
0: 还可以看到新出的花苞，这个也是荷花的一个特点。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一片就能把这个荷花的各种形态都能看到。
0: 对，各个时间段的各种形态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观复古莲，我们也做了科普的排示。
1: 嗯，
0: 这个观复古莲呢，它是就是观复博物馆委托我们进行培育的。他给了我们一些古莲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专业的检测，就是进行了碳14的那个同位素测年法，用这个技术

0: 给了咱们多少个这个莲子呢？
1: 当时给了是给了咱们十粒
0: 。
1: 但是我们种下就是，催芽的时候呢，确实不是都发芽了。
0: 啊，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1: 对，就是大概发芽率是在60%吧。
0: 啊，也就是大概有6颗。
1: 对，
0: 6颗发芽。
1: 发芽了，对，埋藏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它这个种子确实是跟其他的植物的种子不太一样。
0: 那咱们这个整个培育过程大概是经历了多久啊？
1: 咱们是
0: 从这个咱们拿到这个种子到发芽开花，
1: 这个大概是2年的时间。然后第一年先是观察，第一年观察这个种子发芽了，然后呢第一年就只开了一朵小小的花，然后就是还没有看出它的那个状态
0: 啊。
1: 第一年咱们都是用种子嘛，然后它就是长势还比较弱，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第一年秋天的时候就给它越冬储存了，然后第二年开春的时候给它进行了一个翻盆的处理，就是把这个盆儿越冬的盆儿整盆的倒扣，然后呢这个谷莲也

0: 结构有关系，因为这个莲子它是属于这个果实，它那个外层不是普通的那种薄薄的皮，而是高度木质化的非常致密的果皮，
1: 就是有一层保护壳，
0: 哎，对，然后呢它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那个密封舱
1: 啊，
0: 它这个果皮它有多层的这个栅栏细胞、厚壁细胞，然后这个紧密的堆叠，就细胞壁呢就充满了这个木质素，就是几乎就不透水、不透气
1: 啊，
0: 隔绝了这些微生物啊这些。然后呢，它这个只是休眠，它不是死亡，它还是需要一点点就是呼吸用的这个氧气
1: 啊。
0: 所以它这个莲子，它还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闭合的气室，就是储存了微量的这个气体，据说有氮气和氧气，刚好维持它一些微弱的基础代谢，也不会因为氧气过多然后细胞老化。还有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含有类黄酮和多酚等这些抗氧化剂。还有一点就是成熟的莲子呢，它会主动进入休眠。它成熟的莲子，它那个气孔道呢会慢慢慢慢的闭合，然后主动进入休眠以后，就把这个衰老的速度几乎降到了停滞，
1: 这也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它的长寿基因，它这个 DNA 中确实有一些长寿基因，这个就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已经证实了。所以它这个跟本身的它这个物理结构啊、长寿基因啊有关，而且还跟它储存的条件有关。

0: 稍微往东广场的北侧走一下，在这个内环湖路的东侧有一个小池子，这个池子的荷花呢，就是我们从保定引种的那个藕苗，然后种下去。这个荷花也是，这个荷花是保定古莲花池的古莲。
1: 保定也有古莲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那
0: 保定。
1: 他们那个古莲有多久了？
0: 他们这个古莲是从元代开始，
1: 元
0: 也是已
1: 代。
0: 经有800年的历史了。就是保定古莲花池呢，它是原名雪乡园，始建于元太祖22年，就距今也有800年了。以前呢，它是保定上古八景之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它那个池子里，就是种满了古莲。据说就是这个古莲，就是一直从建元那会儿开始种，一直没有间断过。
1: 他们这个古莲是一直都开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
0: 一
1: 这
0: 直
1: 个古
0: 都。
1: 莲是复活。
0: 对，用莲子复活。对，所以咱们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从那个保定古莲花池引种了这个古莲的种藕，就是藕苗。然后咱们种在了这个池子里，引的时候大概是引了20几棵藕苗，到现在它每年就是繁殖，现在应该已经有100棵了。
1: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池子里边都是，对吧？
0: 是的，是的，它的长势非常壮。
1: 我看到它这个古莲也是粉色的哈，那但是
0: 对。
1: 咱们的这个古莲会不会有存在一定的关联呢？
0: 它也是粉色的单瓣的，
1: 对。
0: 但是它应该是这个保定的古莲，然后咱们可以用一下基因检测技术，咱们可以看看它们的那个关系到底近不近，但是这个是下一步的一个研究方向。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
0: 对
1: 下。
0: 对对对，这一池子长得很好，特别的茂盛。
1: 对，我们现在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已经盛开的这个保定古莲了。
0: 而且花苞还很多，
1: 对，那
0: 好，
1: 我
0: 然
1: 们
0: 后
1: 看完
0: 咱
1: 这
0: 们，
1: 个保定古莲。
0: 对，咱们看完保定古莲呢，咱们就可以从这个古莲池西边的这条路，咱们继续往北走。咱们可以看一下这片荡区。
1: 我们能看到这个荷花荡区。哎，那又有一个问题了，开宇。
0: 哎，
1: 那长在这个荡区的荷花跟那个盆栽荷花，它们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哎，这个问题特别的专业，确实是不一样。这个荡区的荷花呢，它的品种，咱们先说说这个荡区荷花的优点，它就是长得非常的高大，长势很壮，
1: 对，
0: 但是它跟盆栽荷花比呢，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的品种比较单一。你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荷花荡区呢，它就是在北广场的东侧这片荷花荡区呢，它种的都是白洋淀红莲。
1: 所以它就是只有这一种这儿是吗？
0: 对，因为这个红莲的长势非常的旺盛，如果
1: 对，
0: 我们种一些其他品种呢，也会被这个红莲吃掉。
1: 这叫什么优胜劣汰吗？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优势种，这个红
1: 对，
0: 莲是优势种。
1: 哎，我们还能看到这个荡区有很多的小鸭子，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
0: 有
1: 个，
0: 这个，绿头鸭，还有鸳鸯。
1: 这个生态环境说明非常的好。
0: 是，然后您看这个荷花，这个荡区的荷花，这个长得非常的高。
1: 对，长得非常的密。
0: 是的，而且盆栽的荷花它还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刚才说的品种可以很丰富，一盆儿就可以种一个品种。像我们莲花池公园，经过多年的这个从全国各地引种啊，然后还有自育品种，现在已经

0: 怎样？
1: 赶紧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0: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感受到了古莲的厚重和睡莲的静谧。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您去追寻莲花池公园里最幸运的遇见，打卡公园里那些最美的拍照机位。
3: 刚才我们路过了一片最大的荷花荡区，对吧？现在又看到了第二片。
4: 是的，这片荷花荡区因为就是后期补种过，所以它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品种。
3: 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开的这个最盛的是一个白色的，但是它的这个花瓣上又镶嵌了一点粉色。
4: 您这观察的非常仔细，这个叫单洒锦。
3: 哦，
4: 啊，它的那个花瓣边上呢有这种红色的条斑条纹。
3: 哦，对，
4: 它是一个洒锦系的，它叫单洒锦。
3: 哎，我们来的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好，这个荷花开的是正盛的时候。
4: 是的，是的，这片荷花荡区呢是在这个湖区的西北角。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前面一片长枪短炮，
3: 对，
4: 摄像镜头，
3: 有很多的游客架着相机在，
4: 对，
3: 他们在拍什么呢？
4: 他们，您看他们对的这个是一个小岛，哎，这个小岛呢叫野鸭岛。然后这
3: 边那应该有很多的野鸭在上边，对吧？
4: 对对，不光有野鸭呢，还有他们应该是在拍翠鸟。
3: 翠鸟
4: 啊，对，还有翠鸟。
3: 哪个是翠鸟啊？
4: 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那种蓝色的
3: 啊。他们得拿这个摄像头放大，
4: 对对对，
3: 看到，对吧？
4: 是的，包括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种小的小 PT、这种小的水鸟。这边鸭岛这边水鸟还是比较多的，有这个小 PT， 然后有黑水鸡，以前呢前一段还有白骨顶啊，还有这个鸬鹚啊，还有苍鹭、夜鹭这些水鸟。
3: 这么多的品种都是他们在这儿就是自然生长的，还是说咱们

0: 我现在肉眼可能还看不到，
1: 现在看不到，有点太难观察了，得用那种大镜头拉过来。
0: 有设备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带上自己的设备来放大，然后自己看一看。
1: 是的，是的，从这个挨着湖的这个环湖路走，然后呢再往西走，绕着这个小岛，这边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浮水的这个浮岛。
2: 对，我们看到
1: 上面种了一些千屈菜，菖蒲，这个也是给这个鸟类呢更多的栖息空间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2: 啊，它们主要是吃那些是吗？
1: 对，它们会吃那些。
2: 那平常会有游客投喂它们吗？
1: 这边是不建议投喂的，就如果见到游客投喂，我们也会制止。
2: 啊，
1: 因为对，因为这个鸟呢，它还是尽量要少吃这个人工制作的东西
2: 啊，主要吃这个原生态的东西多一点。
1: 包括在这个鸭岛周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讲解牌，还有科普牌，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境花园的一个项目。看有一些这个，
2: 对，这个牌子上面呢有对这些鸟的这些动物的它们的这个名字的介绍，
1: 对，还有图片，
2: 对，
1: 然后它们就是有很多迁徙的鸟。就像小 PT 呀，他们都就是留在了这儿，变成了留鸟了。
2: 我看那还有一个的这个
1: 小木房，
2: 对，
1: 这个也是给这个鸟类建的。他们有的时候
2: 也会在那儿栖息，是吧？
1: 有时候进去，有时候不进去。然后这边呢，
2: 现在是走在这个桥上，
1: 我们过了一个小白桥，
2: 对，
1: 过了一个小白桥，继续往这个。现在就是往南转了，就直奔西广场。
2: 对，我们是从这个东广场进来的，然后现在已经绕到了西广场。
1: 对，绕了半圈了，绕到了西广场。
2: 相当于我们是逆时针绕了半圈。
1: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绕着这条线路走，这个走的都是环湖路。环湖路是这个内圈。
2: 所以咱们还有外圈是吗？
1: 对，咱们其实。

0: 也有，就是从全国各地
1: 移
0: 引
1: 栽
0: 进
1: 啊。
0: 的，对，引进的。这边也是这个盆栽，大家可以在这儿就是近距离的观赏荷花，不像那个湖里的，还是离
1: 对，
0: 得
1: 只
0: 比
1: 能
0: 较远。
1: 远观。
0: 对，像这个西广场啊，有一个圆形的舞台，在这个圆形的舞台，我们在台阶上也摆了4圈荷花，
1: 对，
0: 这个就没有护栏，就是大家可以进行沉浸式体验，对，然
1: 近距
0: 后
1: 离感受一下。
0: 近距离的拍照，近距离的观察，
1: 那咱们就是游客，就是近距离的，就是触碰它的话，会对它自然的生长产生影响吗？
0: 还是建议不要触碰它，还是建议就是
1: 大
0: 尽
1: 家
0: 量，
1: 尽量用眼睛看，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尽量不要摘这个摘花摘叶，因为咱们这个还
1: 对，
0: 是观赏荷花，以观赏为主。
1: 哎，我们能
0: 我
1: 看
0: 们，
1: 到啊，这片
0: 哦，
1: 这个
0: 对，
1: 圆形区域旁边有一个叫莲花池浮感乐园。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业态，一个新引进的，是跳跳鱼莲花池浮感乐园，这块就是一个亲子的，活动场所，小朋友可以进去玩水。也是很安全的，它里面是有分干区和湿区，可以穿上泳衣玩水。
1: 大人呢来了之后可以看景色，然后打卡。那么带小朋友来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0: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呢，过了这个浮感乐园，我们又看到一片
1: 这是
0: 很
1: 第
0: 大
1: 四
0: 的，
1: 天了，对
0: 对，
1: 吧？
0: 很大的荷花荡区。这片荷花荡区呢，就是一个打卡地，有很多人都在这儿，因为这块儿可以看到这个西站的建筑，
1: 对，
0: 很
1: 我
0: 美。
1: 们，然后大家过来呢，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机位，然后拍一下北京西站和荷花的一个合影。
0: 是的，是的，这块是一个打卡点，这
1: 对，
0: 个呢就在这个湖区的西南角，然后咱们沿着这个路呢一直往南走，这一个区域整个都可以打卡，就是都可以看到这个莲花映着西站建筑的这个景色，而且这个岸边还有垂柳依依。就是非常适合拍照。再往南走呢，就到了咱们这个荷花育种基地。
1: 那咱们这个荷花育种基地哈，它是对外开放的呢，还是咱们自己就是培育的一个地方？
0: 这个荷花育种基地呢，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保育的荷花品种。这些品种呢，在咱们各个广场上也可以看到。然后这块就等于是一个品种资源谱和培育新品种的一个苗圃基地，然后这个荷花基地叫汉淡园，汉淡就是荷花花苞的意思，也是充满了这个希望
1: 那
0: 和，
1: 这个园子里边的品种是不是就是最全的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每一盆儿都有这个品种的标号，
1: 因为我们这个汉淡园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就代替大家进来帮大家看一眼，然后替大家介绍一下。
0: 对，

0: 刚才那个精品盆栽
1: 的时候，
0: 对对对，精品盆栽展区，然后就是对游人展出。那个并蒂莲的品种是国庆红，它是一个、
1: 啊、国庆红，
0: 对，它是一个重瓣的红色的品种。
1: 它的名字也很正，很红。
0: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一个花期非常长的品种。
1: 嗯，
0: 可以开到国庆，所以它叫国庆红。
1: 哦、这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东广场有一盘，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汉淡园，然后又看到一株。
0: 对，这个并蒂莲呢，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的品种。它是任何品种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并蒂莲的现象
1: 啊，
0: 而且
1: 这个现象很罕见、是吗？
0: 对，就是据统计，据说有这个并蒂莲是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1: 咱们这个是怎么统计出来这个十万分之一的数字呢？
0: 这个十万分之一呢，它不是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它是一个通过那个行业经验
1: 啊、
0: 统计出来
1: 大概的数。
0: 对对对对。还是非常罕见的、然后也非常珍贵，而且这个并蒂莲的寓意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好运连连，好事成双，好运连连。
1: 那这是这个第二株，那么我们刚刚说有三株，那第三株在哪儿呢？
0: 有一株呢，它就是它就是已经变成标本了。
1: 是已经谢了是吗？
0: 是的，是的，看

0: 当季都是粉色的偏多
1: 对
0: 一点。
1: 对对对，这个呢，这是这边种的不
2: 我
1: 是
2: 是黄
1: 红
2: 色
1: 莲，
2: 哦，
1: 这边种的是叫五飞莲。
0: 五飞莲。
1: 是的，你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五飞莲它是复色的，然后它是这个，
0: 就是
1: 粉
0: 它的
1: 色，对。
0: 外围是这个偏黄色一点，是吧？
1: 对，它是那个花瓣的瓣尖儿是粉
0: 粉
1: 色
0: 色
1: 的，
0: 的，对，
1: 然后像根部呢，慢慢的渐变成淡黄色。
0: 对，
1: 这个五飞莲呢，它是一个大型的，单瓣的飞舞状的荷花，非常的飘逸。
0: 我们能看到，当有风吹过的时候啊，它的那个花瓣在轻轻的摇曳。
1: 是的，所以它叫这个五飞莲。
0: 看起来非常的轻盈。
1: 没错，然后这一片也是一个。打卡地非常适合拍照，这边还多了一个这个长廊，大家可以在这个长
0: 对，
1: 廊休息。
0: 逛累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在这休息。
1: 对，看
0: 然
1: 这个
0: 后，
1: 大朵的这个五飞莲，开得非常好。在这个长廊的这个北侧，我们还种了有一牡丹莲，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淡黄色的，只不过它是一个重瓣的品种。
0: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是
1: 单瓣
0: 单瓣
1: 的，
0: 的，
1: 对对，可以看到，看这个大朵的这个，有一牡丹莲
0: 对，
1: 开
0: 它
1: 得多
0: 开了
1: 好，
0: 非常多层啊，感觉，
1: 它就是一个重瓣的，花瓣瓣数比较多的荷花
0: 对。
1: 品种。在这个过了这片荷花荡区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科普长廊，
0: 在这个当区的右手边。
1: 对，就是往东走的右手边，也就是南侧。藏区的南侧有一个科普长廊，是我们展示的一些荷花的书法字画，就是荷文化这块儿。因为这个荷文化也是从古至今，这个荷花都特别受人的喜爱。
0: 对，无论是这个诗人啊，还是画家。大家都喜欢以这个荷花为主题来进行创作，
1: 是的，是的，最著名的《爱莲说
0: 对，
1: 》一下就把这个荷花作为君子之花给烘托出来了。这边也有一个儿童玩的这个沙坑，
0: 对，不知道大家从这个背景音乐里能不能听到哈？我们这边既有小孩子在这里玩耍，然后呢，也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在这边，
1: 进行娱乐。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过了这个科普长廊。还是在这个水上长廊的南边的这条路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近几年的成果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公园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情况。
0: 哎，那我们能从这个牌匾上看到哈，我们这是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个荷花文化季，它跟前面的25届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突出的亮点呢？
1: 它就是从一场简单的夏日赏花活动，已经成长为就是又有这个生态景观，又有这个荷花科普，然后还有这个古都文脉，还有这个惠民，全民惠民，然后民生体验这块儿。就是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加的给大家营造一个沉浸式的这种，赏荷的多元化的赏荷的体验。
0: 接下来就是看完有关荷花文化季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继续沿着
1: 是
0: 主路，然
1: 主路，
0: 后
1: 对，
0: 往东走。哎，咱们现在路过的这个，我看有个出口啊，咱们现
1: 对，
0: 在路
1: 这
0: 过
1: 个
0: 的是什么？哪个门
1: 咱
0: 啊？就
1: 们
0: 是。
1: 现在路过的是南门，就是在大石头这块儿。有5个大字"莲花池公园"，然后打卡，再往南就是南门。
0: 哎，那开宇，咱们前面已经看了这个5片荷花荡区了，那
1: 对，
0: 是不是再往前走就该第6片了呀？
1: 没错，咱们已经绕了一圈了，咱们围着湖绕了一圈了，然后就在前面这个游船码头的北侧，就是第6片荷花荡区。
0: 哎，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荡区旁边呢，有一些这个小的游艇一样的这
1: 对，
0: 个，
1: 小游船，对，都是电动船，
0: 对，大
1: 也
0: 家
1: 可
0: 来
1: 以
0: 了
1: 来
0: 之后
1: 划
0: 也可
1: 船。
0: 以来体验一
1: 对，
0: 下。
1: 这第6片荷花荡区的面积没有之前的那几片大，
0: 对，
1: 但
0: 这
1: 是，
0: 是最小的一片荷花荡区，
1: 是
0: 是
1: 的，
0: 吗？
1: 是的， 但是它搭配了

0: 一些就是睡莲
1: 啊，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睡莲都是在这个小的这个池塘里边的，
0: 平常的盆栽的，对。
1: 对，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睡莲，它是就是生长在这个荡区里边的。
0: 对的，大家可以在这片荷花荡区可以找一找荷花和睡莲有什么不同
1: 啊，看看它们在颜色上啦，还有这个形态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这个也是给大家，给各位听众留的一个小问题。再往北走一点，咱们就又回到了东广场。
1: 对，
0: 又回到了东门。
1: 就是、最开始出发的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从东广场出发，然后逆时针绕着这个荡区，然后绕了一圈，
0: 绕着湖，对，
1: 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广场。
0: 对，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一个路线。
1: 对。

0: 际这个莲花池呢，我们
1: 还有外圈，
0: 对，还有西区，还有南区，
1: 对，
0: 大家还可以自己探索一下。
1: 好，最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广场。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开宇带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带我们介绍了一下莲花池公园的捕莲、睡莲，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自育品种。
0: 对，我的荣幸。
1: 现在是第26届荷花文化季。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文化季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们这个文化季，荷花文化季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大家都可以过来打卡赏荷消夏。
1: 对，相当于咱们的荷花文化季就是贯穿了咱们的整个夏天。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
0: 对，
1: 然后一起来到莲花池公园赴一场荷花之约。
0: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大家过来。
2: 莲花池公园这座3000多年的古池，承载着古都的厚重，也拥抱当下的鲜活。这个夏天带上家人和朋友来莲花池公园吧，看一池莲荷，品千年时光，把这份专属夏日的浪漫装进镜头，也装进心里。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这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咱们下期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6: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9: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0: 请您坐稳扶好。
11: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2: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11: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2: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天空加点蓝。
1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2: 您慢走啊，回见。
1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

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 5360。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